走回来。多少孝子，多少信徒，把身子跌到叫人一望就头晕的深沟里去，想让来年六月天的大水冲出几十里路去，结果却赚到了一个心不成。现在有一扇门把龙头锁住了，上面贴着禁止烧龙头香的谕令，司令长官和皇亲大臣的名字一起压在上面。许多人感到煞风景，因为再没有热闹可看了。我下山来花了一块钱买了一根手杖，这手杖是产自武当的一个峰头上的，不信吗？有歌谣为证：七十二峰，峰峰朝武当，一峰不朝，一年把你千根指。不正是这个意思吗？来到武当山，还要说一说它的美食。这个地区以鄂菜和川菜为主，都属于中国的七大菜系之一。而武当山特有的道家斋菜颇具独到之处，也深得我心。有人告诉我，到武当山如果不吃一顿正宗的道家斋饭，实在是一大遗憾。武当道教斋饭的原料来源主要是山生山长的植物果实，它们依靠山上腐败的枝叶和其他自然的肥料，给足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比如岩甘笋、鹿尾笋、九仙子、冻豆腐、核桃、板栗、猕猴桃、木耳、香菇、黄精等。油料则一律选用植物油，将道家的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思想内化于饮食起居之中。道家的斋饭融合了佛道两家素菜烹饪的精髓，注重本色，口味鲜醇，在紫霄宫和太和宫都可以品尝到，让人无法不感叹，武当实在是一座人杰地灵的仙山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

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众多的文学题材中，小说和散文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小说通过故事里的人和事，让我们在一个非常集中的时间里，便能充分体验世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散文相对来说更随意一些，它可以写景，可以叙事，可以抒情，让我们在品人间草木的同时感悟人生芳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关注一本汪曾祺的经典散文集，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让我们一起在散文大家汪曾祺的文字中来感受他简静的生活态度，欣赏他另具风格的文风。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首先是它极具古典韵味的线装设计。这种古色古香的设计风格正适合腰封上那句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本书最先吸引我们的也许正是它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设计风格，但当我们停下匆匆赶路的脚步，坐下来慢慢品读，就会发现文字中蕴含的对万事万物的态度和见解，与它的包装相比更富魅力。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艺术界涉猎的非常广泛，不仅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的钻研。艺术上的这些造诣都渗透在了他的文字之中，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开窗便能闻见江南荷香的美感。即便是喝茶聊天乘凉，这些普通人每天都在做的琐事，也让这位散文大家写出了美感，充满了诗情画意。喝茶，有人纯粹为了解渴，有人独爱茶艺，有人钟情于茶的芬芳，而作者喝茶则是在品味人间草木，赏玩鸟兽虫鱼，感受时令节气。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论是点缀着北京的形形色色的秋花，还是久负盛名的茶花，亦或是唐代诗人最爱的紫薇，还有那承载着作者童年回忆的腊梅花，在作者的笔下都有了别样的光芒。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名利的淡泊，对世间万物的包容。人间草木皆有情，鸟兽虫鱼能共情。多少人的儿时曾经与复眼的蜻蜓追逐嬉闹，又有多少人的年少

时光里，有着和磕头虫的脖子较劲儿的甜美记忆。人们对鱼虫鸟兽的喜爱也各具特色，有人喜欢静静地看着，默默地欣赏，而有人却喜欢把这些心爱之物弄死，精心地做成精美的饰品，据为己有，甚至以此彰显自己的富有与尊贵。落叶知秋，品草木，必然会感受到时令节气的变化。无论春夏秋冬，万事万物都在按它固有的足迹轮回着，只不过每个轮回都有各自的精彩。作者在文中与我们分享了他关于胡同文化、泰山、南京、长城、边川的一些随笔，以及西南联大关于沈从文、闻一多、赵树理、金岳霖等的趣闻轶事。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树光阴复苦茶。作者的文字无形中滋润了我们的情感，引领我们发现了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文如其人，在汪曾祺的作品里，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作者的豁达。古今中外，写泰山的作家很多，有人歌颂他的高大雄伟，有人歌颂他的奇妙绝伦，而泰山片石则通过作者在泰山经历的一些趣事和见闻，告诉我们泰山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价值观。其实不止泰山，这人世间的一草一木、一鸟一鱼，无不像一面镜子，照射着人们的内心。人生自有诗意，即使喝茶聊天乘凉这样普通生活中最平凡的事，也自有它的妙处。品人间草木，悟人生芳华，我们烦躁的心便能沉静下来，而心静自然凉，这何尝不是一种乘凉的好方法。人间有味是清欢，喝茶聊天品人生百味，方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人生中的诗意。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简单的九个字构造出了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看似无欲无求，甚至有些不思进取，但实际想想着实让人羡慕。喝茶聊天乘凉，用北方人的话说，多么滋润的小日子啊。这种不较劲的生活态度，很自然地让我想到了老北京人的生活，喝着大碗茶，天南海北的聊天，拎着鸟笼子遛鸟，树荫底下下下象棋。虽然作者不是北京人，但在北京生活多年，或者已经被环境同化，或者说性格中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自得其乐的特性，也或者生活态度原本并不受南北方的限制。很喜欢这句话，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不是不思进取的消极，而是一种智慧，学会珍惜当下，享受当下的智慧。纵观整个人生，虽然一直是进行时，可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会在下一秒成为过去。我们常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我希望是用没有遗憾的口气来说，而不是垂手顿足的无声叹息。是啊，人生不是用来赶路的，何必着急奔向终点。不妨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在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的散文中来慢品生活之美。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个平凡生活中的爱情故事，作者

是江峰，一起来听打给爱情的电话。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想留。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角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12亩地，6头猪，1头牛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3-4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女人住进来的第4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离不开男人的脸。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树林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呀。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涓涓地淌了下来。嗯，你就甭操心了，男人说。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他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什么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子的哥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医生说了没事儿，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子的哥哥安慰着男人。20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5-6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3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子的哥哥和妹妹多吃点，自己却只吃了2个，便端起了水杯。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塑像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然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临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
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有

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还是那么大的嗓门，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养足了膘，年根儿能卖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我指了指电话，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往电话卡上插磁卡了。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赵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牛和猪早托俺家人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用手指了指病房门。我恍然大悟，原来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儿子的，而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的。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为男人，为女人，也为他们的爱情。原来尘世间还有如此让人动容的真情，没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矫情，他们的爱早已被细细密密的岁月针脚缝合成一件贴身的衣服，体己暖身，相依为命。那份细腻而隽永的恩情，在朝朝暮暮的相依相伴中，沉淀出了人世间最美的爱情旋律，平凡、质朴、入骨入髓。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若即若离的试探，恰似月光下的探戈，明明指尖即将相触，又在衣角翻飞间藏起滚烫的念想。我们都在安全距离里豢养着星火，怕太灼热会烧毁朦胧的美感，却又贪恋着体温交融时绽放的烟花。原来最动人的靠近，不是打破边界，而是让心跳声在克制的呼吸里生长成藤蔓，用温柔丈量灵魂之间恰好的缝隙，在潮汐退去时露出珍珠般发亮的真心。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袁娅维《靠近》。

人潮汹涌，偏偏是那个灵魂让心跳漏了半拍，仿佛所有星辰都落在他的眼角眉梢。方大同用慵懒的声线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是山崩地裂的誓言，而是共享一碗泡面的温度，在晨光暮色中把平凡日子酿成蜜糖。当世界催促我们追逐宏大叙事，他却提醒我们珍惜那个陪你虚度光阴的人。原来所谓永恒，不过是有人愿意在琐碎光阴里永远做你故事里不肯退场的主角。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还记得那些刻意保持的距离，藏着比拥抱更滚烫的心跳，看似平静的沉默里翻涌着千万句未说出口的独白。我们都在心底养着一片海，潮汐涨落间都是某人的倒影，怕目光灼伤秘密，却又贪恋余光里的轮廓，像触碰阳光的含羞草，在舒展与蜷缩间反复沉沦。最汹涌的爱意往往以最寂静的方式生长，如同深埋地底的岩浆，将每寸岩石都围成滚烫的石壕。这种隐秘的甜蜜，恰似星子坠入深潭，无人知晓，却照亮了整个夜空。

地铁站台明灭的灯光里，奶茶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正悄悄蒸发，就像我们总在盛夏的蝉鸣中错过说再见的最佳时机。耳机里循环的副歌是未寄出的信笺，把年少的悸动封存在和弦转折处，当暮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才惊觉所有的耿耿于怀都不过是岁月长河里轻轻摇曳的浮光，而真正刻在掌纹里的是当时共沐星辉的温度。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咸涩的海风吹散了记忆里发皱的青春性质，循环往复的歌词里藏着少年人笨拙的孤勇，浪潮般的古典将未说出口的再见冲刷成贝壳，搁浅在名为遗憾的沙滩。我们终究没能成为例外，却在重复的夏夜里打捞起永恒的心跳。当吉他声裹挟着潮湿的往事扑面而来，忽然明白那些未抵达的远方早就在月光尽头的歌声里开成了透明的浪花，在记忆的褶皱中永远涨潮。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第10001次告白。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些年没说出口的激动，被岁月蒸煮成薄雾，在记忆的皱褶里凝结成透明的痂。青春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过教学楼转角时被阳光穿透的衣角，坠落在泛黄笔记本的折痕深处。我们曾在平行时空里数过同一片星群，却让心跳声溺亡在盛夏晚风里。如今耳机里的副歌撕开结痂的伤口，才懂得有些遗憾本就像未寄出的信，在时光油桶里发酵成永恒的诗句，让所有未完成的句点都在暮色中轻轻共振。

0: 不叫唤呢？
1: 怎么样呢？
0: 而且它连响都不响啊。
1: 哦，竹子它不响啊。
0: 那是啊。
1: 那和尚老道吹那笙管笛箫，那不是竹子的。那笙一吹，哇哇呜啦哇啦，那不响啊。
0: 你这他倒会找这东西啊。
1: 您说的呀。
0: 啊，您说那个笙啊，
1: 啊，竹子的，
0: 不错，是竹子编的
1: 啊。对呀、啊，
0: 它上头不有眼儿吗？
1: 有眼儿啊，对呀、啊。
0: 哎，它非得有眼儿的东西，它才能响呢。
1: 哦，竹子的有眼儿才响呢。
0: 哎，
1: 那我们家那筛子上好几百眼儿，它怎么不响呢？
0: 这个跟我这搬杠来了，是不是？
1: 竹子编的上去有窟窿眼儿
0: 啊，我知道
1: 啊，那怎么不响？
0: 你看有吹筛子的吗？这玩意
1: 是啊，
0: 它那圆的扁的它不响，
1: 圆的扁的不响。
0: 哎，
1: 戏台上打那大锣那不是圆的扁的，
0: 它
1: 一来咚咚咚咚，那不响，震得慌了都。
0: 它、嗯、那锣当中间有旗儿，
1: 嗯，
0: 它有旗儿的东西才能响呢。
1: 我们家里那铁锅上也有旗儿，敲碎了它也不响吗？
0: 铁的它不响，
1: 铁的不响。
0: 哎，
1: 庙里挂着那钟那不是铁的。
0: 哎，这主啊，
1: 老和尚一撞，咣咣那不响。
0: 是啊，那个钟倒是铁的呀。
1: 啊，那不响了吗？
0: 是铁的，你得把它挂起来，它才响呢。
1: 铁的挂起来响。
0: 哎。
1: 我们家门后头挂一秤砣，挂了好几年了，一回都没想过。
0: 这像人呐！啊，秤砣呀、
1: 啊，啊，
0: 那是死个胆儿的，它、
1: 啊、
0: 不响。
1: 哦，死个胆儿的不响。
0: 哎，
1: 那炸弹那不是死个胆儿的，大铁疙瘩咣咣，那响得更厉害吧？
0: 炸弹里它得有药，有药的它才响呢。
1: 药铺里卖那药丸子，那怎么不响啊？
0: 我还没听说药丸子响了呢。
1: 哪个抽屉里没有药啊？怎么不响啊？
0: 哎，他往嘴里吃的不响，
1: 往嘴里吃的不响。
0: 哎，
1: 小朋友吃的那泡泡糖，那不是往嘴里吃的，一咬。那不响、啊、
0: 你说他怎么找这东西来了啊？
1: 嗯，
0: 啊，那个泡泡糖啊，
1: 啊，
0: 这个泡泡糖啊，它有这个胶皮性，
1: 有胶皮性。
0: 哎，是有这胶皮性的它才能响呢，
1: 有胶皮性就响。
0: 哎，
1: 我穿那鞋胶皮底儿它怎么不响啊？
0: 胶皮底呀、
1: 啊？啊，
0: 胶皮底挨着地它不响
1: 啊，胶皮挨着地不响。
0: 哎，
1: 那三轮车放炮，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0: 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段小品，这是黄宏、李斌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杨白劳与黄世仁》，挺有意思，咱们来一起收听。
1: 我呢，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一位导演。为了弘扬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剧院呢重新排练了《白毛女》，可是现在排戏呀是真够难的。排练的经费呢是借的，演员又都下海经商了，哪还有心思排戏呀？这不，我这个当导演的都来了半天了，演员还没影儿呢。
2: 导演，导演，我来了。
1: 你怎么刚到啊？
2: 刚到门口吃了顿饭。
1: 角色明确了？
2: 明确了，我演杨白劳。
1: 那黄世仁呢？
2: 黄世仁后边给我买单呢。
1: 你，
2: 这。别着急，我马上给他叫来。黄世仁，黄世仁，哎呀，黄世仁，
3: 哎，来了。李经理，刚才这顿饭不知你吃的满不满意？
2: 还行。
3: 哎呦，李经理，你看你们公司，该我们公司那十几万，什么时候能还到位呀？
2: 光还钱啊，就没点什么别的意思。
3: 我给你5%的回扣。
2: 我现在没钱，等有钱再说，趁事整天叨叨叨叨的。
3: 大伙看着没有，现在这世道都反了，欠账的是大爷，我这要账的成孙子了。哎呦
1: 哟，二位都来了。
2: 来了。
1: 排戏之前我得说几句啊。
3: 你说，
1: 你们二位在外面干什么我不管。
3: 对，
1: 排戏的时候咱就得认真。
3: 好的，导演。
1: 来，把服装换好。
2: 好，
3: 我都换好了，导演。
1: 今天我们还是排这段戏啊。除夕之夜，黄世仁逼杨白劳拿喜儿抵债。
4: 听到了吧，债务问题那是历史遗留问题。
3: 哟，李经理，这是两码事儿啊！这十几万要不还给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就得倒闭破产。看在多年师兄弟的面子上，我这给您鞠躬了，李经理。
1: 怎么黄世仁给杨白劳作揖啊？
3: 我给他说说戏。
1: 说戏呢？来，站好位。
3: 我在这边，导演。
1: 对，黄仁你在这儿。
3: 哎，我戴好帽子。
1: 哎，准备好，预备，开始。
5: 杨白劳，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儿，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呀。
1: 停！我说黄世仁，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3: 他该我钱，我能不愁吗？
1: 你是地主，逼债的时候一定要突出一个狠字。
3: 突出狠字，
1: 哎，
3: 哦，是，
1: 再来，预备，开始。
5: 杨白劳，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儿，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
2: 呵，还挺横，少东家，大雪封门十几天。家里没米没柴，好几天都揭不开锅了。
3: 哎呦，杨白劳，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我求求你了。
1: 我瞅这戏怎么有点别扭啊？
3: 对不起，导演，我这一激动跪反了。
1: 嗨，我说的应该是杨白劳给黄世仁下跪。
2: 什么？我给他下跪？
1: 对呀。
2: 为什么呀？
1: 你欠他的钱，所以你要给他下跪啊。
2: 我欠他钱，我就得给他下跪
1: 啊？
2: 没这体验。
1: 让你跪你就跪。
3: 跪，
2: 少东家，大雪封门十几天，家里没米没柴，好几天都揭不开锅了。
3: 导演，你闻着没有，一肚子生猛海鲜呢。我请他们一顿饭花了4000多，光 SO 就造了我2瓶啊。
2: 黄世仁，别吃了，你一顿饭就老挂在嘴边上。
3: 我不挂在嘴边你不还钱。
1: 我要排戏。
2: 少东家，大雪封门十几天，家里没米没柴，好几天都揭不开锅了。
5: 杨白劳，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

0: 的。
1: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呐。
2: 你他妈纯属哭穷，你坑蒙拐骗害人不浅，还打算向我吃回扣，我恨不得一脚踹死你。
1: 导演，他加词儿。
2: 导演，这是黄世仁内心的潜台词啊。
3: 这潜台词跟吃回扣太挨不上了。
2: 你不了解呀，这个杨白劳就想吃回扣。
3: 好，黄世仁的感觉找到了。此时此刻的黄世仁就是要借 B 站进而霸占他的女儿。
2: 我还敢霸占他的女儿？
3: 对呀、啊、
2: 他要能还我这笔钱，我宁可把我女儿送给他呀。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台戏。哎呦，
1: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呐。
2: 如果没钱可以拿我女儿抵债。
3: 我给你说说，
2: 您说，您说，
3: 这除夕之夜，
2: 除夕之夜，
3: 你到杨白劳家去逼债，
2: 我到杨白劳家逼债，
3: 对，发现了他年轻美貌的女儿，
2: 发现了他年轻美貌的女儿。
0: 导演，那是他贴身女秘书。
3: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发现了他女儿之后呢，竟然想霸占他？
2: 还用霸占啊？还用眼神直勾我呀？这个杨白劳为了不还钱，给我设下美人计。
1: 黄世仁，你别侮辱。

0: 导演，那是他贴身女秘书。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发现了他女儿之后呢，竟然想霸占他。
0: 还用霸占
1: 啊？
0: 还用眼神之勾我呀？这个杨白劳为了不还钱，给我设下美人计，
2: 黄世仁，你别侮辱

0: 你和他也有债务关系？
1: 你问他？
2: 哎呦，我忘了！哎呦，导演，您是我爷爷，哎不，您是我奶奶，您是我的亲奶奶。
1: 杨白龙，我可是告诉你，咱们剧院跟你们公司借的十几万，就是为了排这个。
2: 是。
1: 这戏要是公演不了了，我也没钱还给你。
2: 哎呦，那
0: 导演，这戏我不排了。
2: 哎呦，黄世仁先生。你随便打，
0: 那十几万
2: 一分不差
0: 回扣。
2: 哎呦，我一分不要行了吧？
0: 我得偷偷的给他立上字据。
1: 好，排除一切干扰，继续排戏啊！预备，开始。
0: 杨白老，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
2: 少东家，大雪封门十几天，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0: 杨白老，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
2: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
0: 如果没钱，可以拿喜儿抵债。
2: 喜儿，那是我的命根子，您就发发慈悲吧。
0: 我给你指的阳关道，你不走，来。只要你在这张文书上按个手印，咱的账就一笔一勾销了。
2: 只好如此，
0: 我这就到法院告他去啊！
3: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杨白劳与黄世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两位相声名家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一段忘词儿。怎么会忘词儿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4: 这个忘词儿啊，就是说一个演员是在舞台上演出啊，这个注意力必须得集中。
5: 当然了，
4: 如果这个精神不集中，那么他就会出偏差，
5: 也保不住嘛。
4: 一个演员为上场以前，必须得找一个清静地方坐一坐，沉胸服气的培养自己的情绪，
5: 养养神呐。
4: 上台呢，为艺术负责任，
5: 是啊，
4: 为艺术负责任呢，反过来说，也就是呢，为观众负责任。
5: 对，
4: 就怕在后台把精神都浪费了，台上就能出病。
5: 嗯，
4: 差不多的各剧团的后台啊，公约上都有这么几项。
5: 都有什么呢？
4: 在业务时间不会客。
5: 嗯。
4: 业务时间不许打百分，
5: 对，
4: 不许下棋，不准开玩笑，
5: 是，
4: 就怕把精神浪费了。有的时候那个业余演员呢，在台上掌握不住，就在这个地方。
5: 嗯，
4: 演员怕三禅。
5: 什么叫三禅呢？
4: 就是眼禅、耳禅、心禅。
5: 哦，这叫三禅。
4: 对，
5: 那么眼禅
4: 爱看的事，
5: 耳禅
4: 爱听事，
5: 心禅
4: 爱想事。
5: 哦，这叫三禅呢。
4: 这都容易出错。
5: 嗯，
4: 舞台经验不丰富也不行，
5: 这是个主要的。
4: 艺术基础不强也不行，
5: 哎，
4: 您看一个演员呢，必须有这么三大特色。
5: 什么叫三大特色呢？
4: 得有这个状元才、英雄胆、别还臊一张脸。
5: 哦，还得有这么三大特色
4: 就解决问题。
5: 那么还得有状元才，
4: 哎，可不是那么大的才学，就是天赋得强。
5: 哦，
4: 比如说接到一个剧本，首先呢，先看一看是什么内容，看一看这个主题的这个人物，他的这个思想，他这个性格，再看一看呢周围的环境的人物的作风。
5: 嗯，
4: 你都把它看好了，再加上动作感情表演出去，他就不会错。
5: 哦，是喽。那么这个英雄胆呢，
4: 就是你胆子得冲。
5: 哦，胆子得冲。
4: 比如说接到一个剧本，你得把它美化了，在台上你演出一段相声，不能跟背书似的。
5: 那是啊，
4: 比如说吧，有的地方需要添，有的地方需要去，你得动手。比如说坏了没关系，
5: 嗯，
4: 你再检查怎么说坏的，你再把它提炼好了。这个没有提炼不行。
5: 哦，是喽，
4: 得有二度创造的能力，
5: 哎，
4: 得有这个才学。
5: 那么这个别还臊的一张脸呢，
4: 假使说坏了的话别还臊。
5: 嗯，
4: 比如说忘了，有的人呢就犯这毛病，中间说忘了脸就红了。
5: 哎，红了，
4: 脸这么一红，脑袋后头扔了一声。
5: 嗯，
4: 腿啊也发颤悠了。
5: 哎呀，
4: 手脚冰凉，可直出汗。你说这叫什么病呢？
5: 真是嘛，
4: 这叫什么？舞台掌握不住。这样您就得向这个职业的学习。
5: 哦，专业的。
4: 您看我们要是说忘了的话也看不出来。
5: 嗯，
4: 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保着险呢。
5: 哎，这是甲乙嘛，
4: 我这边的词儿他也会，他那边词儿我也会。
5: 对，
4: 比如说我这边说忘了，我可以告诉他，
5: 嗯，
4: 他能接着说。
5: 那么你那忘了你能

0: 明着告诉我吗？
1: 哪能明告诉吗？
0: 还是啊，
1: 我们有一个案令子。
0: 什么案令子？
1: 说忘的时候冲他一歪嘴就得。
0: 对，
1: 您也看不出来，您认为呢？这是个动作，说说着忘了一歪嘴，他就知道了。哎呦，歪嘴这是忘词了。
0: 哎，他忘了，
1: 他赶紧接着说，或者他提拨我。
0: 哎，
1: 要说他那边忘了呢，
0: 嗯，
1: 他冲我这边歪嘴，我给他接着说。
0: 哎，这是我忘了。
1: 有时候您看不上对歪嘴，那是全忘了，
0: 全忘了，
1: 全忘了也好办。
0: 怎么办呢？
1: 冲您一鞠躬，
0: 哎，
1: 换后场。
0: 哎，没那么容易的，
1: 反正是说功的好办。比如说这儿说着忘了，可以岔道，利用这个时候呢，能把词儿想起来。
0: 哎，来个倒插笔。
1: 就怕这个唱功呢。
0: 哦，唱功，
1: 唱功它有管音。
0: 是啊，
1: 有板有眼，有腔有调。
0: 哎，腔调板眼嘛，
1: 你差一丝一厘也不行。
0: 那是啊。
1: 提这是个笑话。
0: 什么笑话啊？
1: 我们有一个朋友。
0: 哦，您的朋友
1: 姓王，叫王雨田。
0: 哦，王雨田呢，
1: 他是票友。
0: 哦，票友，
1: 唱京戏的。
0: 哦，京剧，
1: 唱老生。
0: 是是，
1: 谭派老生。
0: 哦，谭派老生。
1: 他有一出戏小的最像。
0: 哎，哪出啊？
1: 探母。
0: 哦，四郎探母。
1: 有打做工起到回令旨都拿得下来。
0: 哦，嗓音好啊，
1: 头上都不出汗。
0: 嗯，
1: 还不印场。
0: 哦，
1: 也没倒过仓。
0: 哎呀，
1: 刚嗓子一条。
0: 哦，这么好。
1: 就是一样缺点。
0: 哎，哪样？
1: 没有舞台的生活。
0: 哦，又失落，
1: 净在这个电台上或者清音桌上唱，没彩唱过。
0: 嗯，
1: 大伙儿的朋友呢就撺弄他。嘿，老王，你唱得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彩唱一下？
0: 嗯，
1: 票友下海红了有几位，
0: 感情是吗？
1: 当初那个严菊鹏老先生，那就是票友吗？
0: 啊，是啊，
1: 嗯，还有那个，郝寿臣先生，
0: 对，
1: 也是票友。
0: 嗯，
1: 关少华、许汉英，
0: 哎，李宗义，
1: 这都是票友下海呀、啊，
0: 是吗？
1: 给他说活了心了。他说好吧，你们给我组织个园子吧，我露场戏。
0: 嗯，
1: 就给他租了一个园子。
0: 嗯，是是，
1: 这个园子可以啊，容纳1000多座。
0: 哦，一个大剧场。
1: 他就把这个戏码贴出来了。
0: 哪出？
1: 全本的探母回令。
0: 哦，是这个大炮。
1: 这个月份别扭。
0: 什么月份啊？
1: 正在这个旧历的5月底6月初。
0: 哦，正热呀、啊、
1: 天气大热，头一天打炮，这出戏拿出来不该这露脸，把词儿就忘了。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没有经验吗？
0: 嗯，
1: 每天他不演戏的时候啊，他心里头也没病，唯独到这天知道要演出了，打早晨起来，这个心里头啊就起了化学作用了。
0: 啊，化学作用，
1: 站在那儿也难受，坐在那儿也难受，吃也吃不了了，喝也喝不下去了。
0: 哎，干脆就甭吃甭喝了。
1: 真没吃没喝，上园子盯场去了。往那儿这么一坐呀，每天见着朋友话多了。
0: 嗯，
1: 张不长理不短，仨蛤蟆六眼。
0: 我真能说还是，
1: 唯独到这天往那儿一坐没词儿了。
0: 嗯，
1: 脸上变颜变色，心里竟盘算这个事情。
0: 哎，
1: 他心里就这么想。
0: 他呢，
1: 其实我头一天露戏，露脸也在今儿个，现眼也在今儿个。
0: 哼哼，
1: 你越盘算事是越有事。
0: 哎，这是小心嘛。
1: 到了是时候，人家负责人过来给他办戏。
0: 对啊，
1: 一给他勒了个网子，拿那个水沙刚勒头一个扣，打这儿说呀就有点晕得乎。
0: 哎呀，
1: 挽过来一勒个二个扣，往上一吊着眼眉，打这儿说呀10成能耐愣给勒回了2成去。
0: 呵，剩了8成了。
1: 他没有这个生活呀，勒上他眼晕，瞅什么都是虫的。
0: 嗯，
1: 所以呢取消2成能耐。
0: 哎，差了个2成吗？
1: 里边得炫一胖藕。
0: 哦，胖藕啊。
1: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场音它肥大，里边炫那个胖袄啊显得魁伟。
0: 哎，好看吗？
1: 好看。
0: 嗯，
1: 要不炫那胖袄上场这样跟海萝卜似的，
0: 那多寒碜呢。
1: 那个胖袄那个挺老厚的棉衣裳。
0: 是啊，
1: 天热它出不来气儿，又取消2成能耐，
0: 得剩了6成了。
1: 穿那个彩靴，那个底子这么老厚，饭量倒是不大，灯凑底。
0: 嗯，
1: 但是走道它跟穿便鞋不一样了。
0: 哎，
1: 它上晃。
0: 是啊，
1: 脚底踩棉花了。
0: 嗯，
1: 又取消2成能耐，
0: 得剩了4成了。
1: 带一胡子算什么？
0: 然后啊，
1: 没有多大的分量，说话这儿有障碍了。
0: 嗯，
1: 又取消2成能耐，
0: 得剩了2成了。
1: 穿上蟒，挂上带，戴上帽子，牵上铃子，挂上狐狸尾，都捯饬好了，往这儿这么一坐，净等着盯场。
0: 嗯，
1: 在这个时候，紧关节要地方到了。
0: 是啊，
1: 压轴下来了，换大轴。
0: 哎，
1: 换场门起冲头，一打那锣，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在听着那心里头，
0: 嗯，
1: 随那锣就蹦起来了。
0: 哦，
1: 噔噔噔噔噔，就跳上了。要没这咳嗽素挡着，心能蹦出来？
0: 是小心嘛，
1: 就那么害怕。
0: 嗯，
1: 住头住了，小锣响，呆呆。

0: 帘出去，
1: 那该出场了。
0: 往前一迈步，头里来个碰头好，哇！
1: 哎，这是欢迎他。
0: 坏了，
1: 那怎么了？
0: 打这儿说呀，一成能耐都没有了。
1: 是啊，
0: 他瞅台下的眼运呢。
1: 哎呀，
0: 可也别说啊，您琢磨这个情理，一千多人呢。就是2000多只手啊，
1: 每人两只嘛，
0: 要是扬起来冲着晃悠，站到高处往下这么一看呢，是眼运。
1: 嘿嘿，
0: 你还甭说那么些人那么些只手，还甭说让他唱，走场都走不上来了。
1: 走场
0: 这个老生出来他有规矩。
1: 什么规矩呢？
0: 一叫板。
1: 哦，您给学一学。
0: 出来斜着身往这这么一站，
1: 干嘛斜着身站着？
0: 姿势美呀、
1: 哦，好看的。
0: 不管是唱老生、唱青衣、唱花脸，出帘都是斜着身，眼睛那么一飘，美。
1: 哎，精神嘛，
0: 就跟照相一个样。
1: 哎，
0: 您看照相也是斜着身，相照出来好看。不管是整身的，是半身的，还不管什么姿势，既身那对光，这往这这么一站，照吧，照出来就是自然。美术或者这么一个姿势，就好看。
1: 对。
0: 就是没有正着身照相的，
1: 要正着身照呢，
0: 那寒碜呢，
1: 也不准呢。
0: 既是那对光
1: 啊，
0: 这边往这这么一站，这下，
1: 怎么意思啊？
0: 非得斜着身，往这这么一站，有身段，弹起袖来，正冠，履然，透袖，弹起来，端带，迈步亮靴，往前走，到中台口。
1: 哦，到了中台口，
0: 这儿有个引子。
1: 什么词儿呢？
0: 词儿是这词儿，
1: 怎么个念法？
0: 金青锁骨头。长叹空啊碎，几针呐浮。
1: 哎，引子
0: 一透袖，转过身来入小座。
1: 什么叫小座呢？
0: 桌子头了搁把椅子，那叫小座。那椅子要是在桌子后边搁着是大座。
1: 哦，大座。
0: 在旁边搁着那叫偏座。一边一把那叫八字。
1: 哎，都有规矩，
0: 这都是规矩。往小座这这么一坐，有四句定场诗。
1: 什么词儿呢？
0: 词儿是这词儿，
1: 怎么个念法呢？
0: 失落忧愁十五年，饮过红娘苦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
1: 定场诗。
0: 本宫四郎烟灰
1: 斗明星，
0: 这是原词儿。
1: 哎，
0: 那天呢，像我们这朋友这王先生一出帘眼晕了，他走不上来了。
1: 是啊，
0: 哆嗦上了。
1: 哎呀，
0: 这样就出来了。
1: 怎么出的场啊？
0: 恩客火。
1: 哎，怎么意思？
0: 怎么这么些人呢？
1: 这就捧你来了吗？
0: 你们都瞧我干什么呀？
1: 啊，
0: 你演戏人不瞧你吗？
1: 真是吗？
0: 这人我看他们都别扭。
1: 哎，怎么了？
0: 我怎么看不见他们腿呀？
1: 啊，
0: 都坐着呢。
1: 真是吗？
0: 你多好的票友也得坐着听啊。
1: 还是啊，
0: 也不能说票友上来拿大顶。
1: 哎，没怎么听的，
0: 走不上来了。
1: 嗯，
0: 这样就出去了。呆呆，
1: 您这是杨艳辉吗？
0: 这半身不遂。
1: 哎，多寒碜呢。
0: 就这样蹭蹭到中台口。
1: 哎，到了中台口了，
0: 应当念引子呀。
1: 啊，念吧。
0: 坏来了，
1: 坏坏，
0: 把词儿忘了。哎呀，你说这怎么办？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头一天露戏啊，这像出来了。一句没唱，这像又回去。
1: 好，画着不就回去了，
0: 倒是也没人退票。
1: 哎，都是自己人吧。
0: 那日后你还见人不见人？
1: 不好看吗？
0: 长得这样好。他学戏的时候啊，遇见个名师。
1: 哦，名老师啊，
0: 教他俩词儿。
1: 哦，两个词儿，
0: 一个真词儿，一个假词儿。
1: 真词儿是什么呢？
0: 原词儿就是真词儿。
1: 那么假词儿呢？
0: 省事。
1: 什么呀？
0: 俩字。
1: 哎，哪两个字？
0: 沙高。
1: 沙高。
0: 就这么干念吗？哪能干念呢？
1: 啊，
0: 得挂上戏韵，往这这么一站，原词儿忘了。把沙高想起来，索性沉住了气，脸上毫无惧色。绷住了咳嗽素。
1: 好。
0: 沙高，沙高。沙高沙也高，
1: 四根沙高也对付下来了，
0: 也行了。入了小座有四句定场诗啊。
1: 哎，念吧。
0: 也忘了。
1: 啊，也忘了。
0: 这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二本沙高吧。
1: 我再接演吧。
0: 往这这么一坐，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

0: 高。
1: 温公斗明星，
0: 也忘了，
1: 也忘了，
0: 还是沙高吧。
1: 再歇眼吧。
0: 行沙明高，死标沙高。我在沙高假前称臣，官居沙高之职，奉了沙高之命，带领五百名沙高攻取沙高，得中沙高，
2: 有
0: 沙高去宇宙。
1: 什么戏？
0: 大天蓬。
1: 我说怎么用这么些沙高呢？
0: 你说这舞台经验不丰富行不行？
1: 那哪行啊，
0: 这个呢他是个外行，头一次登台还能够可以原谅一下。
1: 哎，
0: 多少年的经验怎么样？那场上也背不住出错。提这也是个实事。
1: 也是个实事。
0: 有一次啊，我在山东济南府。
1: 山东
0: 这个园子叫北洋剧场。
1: 大戏院吗？
0: 我听了这么一出戏。
1: 什么戏啊？
0: 打棍出香。
1: 很普通啊，这个戏。
0: 其范仲宇这位先生那是多少年的资格了，那天上台精神不好，把词忘了。
1: 那么哪点啊？
0: 很明显就是那四句摇板。
1: 四句
0: 食材樵夫对我论，老则名叫葛登云，甩开大步朝前奔，不多来到泽地府门。
1: 四句散的吗？
0: 他呀记住前面一句半，食材樵夫对我论唱出去了，老则名叫也唱出去了。
1: 也记住了。
0: 他把葛登云这个名字给忘了。
1: 他是什么原因忘的呢？
0: 就是啊亏觉睡。
1: 这是个
0: 那当然这个戏园呢有这么一个规矩，这个戏班到了园子请客，那叫下车饭。这位先生多喝了点酒。
1: 多一点。
0: 喝完酒回宿舍没睡觉，打了一宿牌亏觉睡。
1: 多耽误事情啊。
0: 第二天白天有业务打棍出香，他去范仲宇就把词搁在那儿了。往这儿这么一站，食材樵夫对我论，这有一锣将老则名叫。
1: 怎么着？
0: 坏了，
1: 这多麻烦呢，
0: 就想不起来这葛登云这个名字。
1: 哎呀，
0: 这点没有多大的功夫，

0: 垫子，加，
1: 哎，不打了，
0: 就不打了。嗯，打了我一抱炉，当，
1: 哎，也不打了，
0: 打小轮，呆，
1: 哎，不打了，
0: 拉回那，嘣，
1: 怎么着，
2: 弦折了，
1: 嗨，干嘛使那么大的劲呢？
0: 赶紧追就接，接上等着他，这点没有白活。要说这位真高，在这个情况下，他是现抓现编，编了几句白，跟台下的讲理，让人听得那么可笑。
1: 是啊，
0: 就这么个劲儿，嗯。哎呀，茄子，是方才小郭对我言下明明白白，怎么我一时就向他不过气？
1: 那你忘了吗你？
0: 哎，
1: 怎么了？
0: 真烦了。
1: 我烦了。
0: 咱说是这，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就叫起个家伙来。
1: 我叫什么呢？
0: 叫乱锤。
1: 我乱锤。
0: 打出来是这个点儿，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这是响事嘛？
0: 这点他有身子，拍脑袋捂屁股。在台上转弯，
1: 对，
0: 他想这老子名字叫什么？嗯，咱说是这将将将将将将，嗯，这老子名字叫什么来？
1: 你还没想起来呢，要了我的亲命了！好，实话都说了。
0: 将将将，他说我往哪儿转？有主意，
1: 他呢？
0: 往那打鼓的那儿转。哎，那是老师。
1: 哎，打鼓佬，
0: 什么戏都会，不会他打不上来啊。
1: 是啊，
0: 我问问他，
1: 解决问题。
0: 哎，这
1: 个就这个办法。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这打虎队，这老子名字叫什么？快告诉我！嗯、他猛劲儿，他会说叫什么？你再转一圈吧，我也忘了。
1: 嚯、哦，撞在一块儿了！
0: 我凑巧啊，来、嗯，我再转一圈，
1: 再转一圈，
0: 又转上了，将将将将，转到这样，拉胡琴把他给救了。
1: 哦，琴师，
0: 还角儿，葛登元。嗯，我想起来了，
1: 你嚷嚷什么你？
0: 他这么一高兴，他嚷嚷出来
1: 了。告诉你还想不起来？
0: 你说这舞台上差一点也不行。
1: 那哪行啊？
0: 眼睛馋也不行。
1: 哦，眼睛馋
0: 也容易出错。提这个也是个实事。
1: 哦，还是个实事。
0: 有一次啊，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
1: 哦，中国大戏院，
0: 我听了一出梆子戏。
1: 哦，什么戏啊？
0: 渭水河。
1: 哦，文王访贤呢？
0: 是由打太原府去的一波梆子，头一天打炮就是这出戏，票价是个普通票价，头天还不错。客满。
1: 哦，2000多人呢。
0: 哎，不该着露脸。嗯，让这个正宫老生姜子牙把词儿给砸了。
1: 哦，正宫老生
0: 投了是个李子老生，
1: 是
0: 周文王。
1: 哦，周文王，
0: 周文王上来有这么几句词儿。
1: 嗯、什么词儿呢？
0: 周继昌战礼在渭水河边，二目睁睛看。嗯，唱出来是这个调。
1: 那么您给学一学。
0: 周继昌战礼在渭水河边，二目睁睛看，嘟儿打鼓的咕嘟嘟。
1: 您这什么呀？
0: 这是那户口，
1: 我等掉井里头呢。
0: 姜子牙出来有这么几句词儿。
1: 什么词儿啊？
0: 家住在老龙背东海岸，姓姜名上字子牙，道号叫飞熊。
1: 这怎么个唱法？
0: 唱出来是这个调。
1: 您给再学一学。
0: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上字子牙，道号叫飞熊。
1: 哎，很好听嘛。
0: 这是原词儿。那天这位先生他记住一大部分，把这个家住在老龙背东海岸，姓姜名上字子牙都唱出去了。
1: 哦，全记住了。
0: 他把这个道号叫飞熊给忘了。
1: 他这什么原因忘的呢？
0: 就是眼睛馋。
1: 哦，眼睛馋。
0: 在那会儿戏园子里边兴那个手巾板。
1: 过去有啊。
0: 这个手巾板只是大都市有，小码头还没有。为什么呢？小码头那个园子小，只能乘个300-400人，里边他有杆子挡着。
1: 哎，有呛。
0: 那个手巾板撇不过去，撇那个手巾那也是个技术。
1: 哦，还是技术。
0: 十几条毛巾搁在一块儿，一块白布这么一裹，裹实实了，在锅炉上这么一拧，拧干了以后，甭管多高的楼多远的近人，就这么一砍，啪就砍过去。嗯，那个人正手这么一掐，整合适。
1: 对，
0: 久练久熟，熟能出巧。嗯，要是经这么砍，这还不算功夫。
1: 我还不算，
0: 练出点花样。
1: 什么花样？
0: 打腿底来。哎，走，啪，
1: 这叫什么？
0: 这叫张飞骗马。
1: 张飞骗马，
0: 接住也得露一手。
1: 那是啊，
0: 打身后的来。哎，走，
1: 这叫什么？
0: 苏秦背剑。
1: 你真奇迹还是？
0: 可这位先生，他在山西待惯了，他没看见过手巾板。嗯，可听说过，说在天津北京那个手巾板扔得棒直极了。嗯，他就是没看见过。这次是首次到天津演出，正唱的丝子牙这会儿，这个手巾板由他眼头了肉底下的就飞过去了。嗯，把他吓一跳，他眼睛往那儿这么一瞧，把这词儿给忘了。
1: 我这么回事，是
0: 往这儿这么一站。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叫名上字子牙。日呀，嗯，什么呀？
1: 什么
0: 鸽子？
1: 鸽子。
0: 哎呦，手巾呢？
1: 哎，毛巾
0: 啊。这横就是那手巾板。
1: 对，

0: 哎，现在找不着了。
1: 哎呦，这可麻烦了。
0: 这点没有愣着的功夫，让他脑筋快的重复了一句，子子咬啊。他想丽英这个时候还想不起来吗？没想到，没想起来，跟着来吧。子子咬啊，子子咬啊，子子咬啊。那混混的都纳闷啊，什么意思？我们这觉得运场了是怎么着？怎么那么些龇牙呀？我揍了他点吧。咕隆咚，龇龇牙，咕隆咚，龇龇牙，咕隆咚，净听他们俩人的了。
1: 俩人斗上了，
0: 听戏的也纳闷啊，哎，怎么不唱净龇牙呀？要咬谁是怎么着？那个脸上神色不对，也出了汗了。听戏的一想啊，哦，这是忘词儿，
1: 哎，忘了。
0: 头一天运场，还得那会儿他不扰这个，他哄上了，通，好吗？一给他叫好，他错想了。
1: 那么他呢？
0: 他当然爱听这龇牙给他叫好的，
1: 哎，
0: 他心里还美呢。我这是歪打正着，我这是忘词儿啊。怎么还给我叫好？哦，一定是爱听我这龇牙。那没关系，谁给我叫好，我冲谁龇牙。
1: 对，
0: 那边好，龇龇牙。那边好没，龇龇牙。那边太好了，龇龇牙，净龇牙了。
1: 对，
0: 在井靠眼坐着一位，实在听不下去了，站起愣给轰下去了。
1: 说，
0: 哎，别唱了。我们那是道号，道号叫飞熊啊。
1: 他想起来了，
2: 跟您一块儿听完了刚才这段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相声《忘词儿》。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你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0: 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1: 奶奶，
0: 你，
1: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2: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0: 你是？
2: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

0: 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0: 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上独自乘着晚风散步的时候，耳边单曲循环的刚好是这一首歌。其实最初听这一首歌的时候，感觉并不像歌唱，好像是吟游诗人

直都在，你在不在？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我去划船，你来。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呢，真的是很矛盾，在冬天憧憬夏天，到了夏天又开始怀念冬天那种阳光照下来暖暖的舒服的感觉。我们总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中继续生活，总觉得回忆起过往大多是幸福美好的，此刻最烦恼最痛苦，未来最迷茫。殊不知冬去夏至，四季轮回，到了年底，冷得瑟瑟发抖的寒冬又要怀念起这夏日的冰淇淋了。这一首歌，谢春花，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冬天

听这一首歌真的很符合我们的心境，真的啊，这一天我们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这样听着歌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没有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喜欢一首歌，有时并不是因为旋律多美，歌词多深入人心，而恰恰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引起共鸣。不得不承认啊，听歌最大的奥妙就是这里。音乐呢就像是有灵性的作品，赋予我们喜怒哀乐，也许这就是音乐最为迷人的地方吧。

有时候也怕时间流逝，但怕的其实并不是容颜老去，而是那些曾经属于自己的回忆慢慢的被自己遗忘。所以对这些能够召唤回忆的歌谣心生感激，毕竟无论泪水还是笑靥，悲伤还是欢乐，只要自己经历过，都是属于我们最珍贵的一部分。所以一定不要忘了每个时期的你。

很多时候有一些孤独，但内心却很宁静，也有一些惊喜，可能在某一个角落，那个对世界充满着好奇的自己，那个说走就走的自己，那个无所畏惧的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很大，但支撑我们在偌大的世界里砥砺前行的，总是来自家人的爱和支持。我们的愿望也总是和自己所爱和爱我们的人有关。逐梦而行，向阳而生，希望你不放弃，有信念，加油吧。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

0: 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3: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是李克勤极具氛围感的《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旋律一出来就自带温柔又治愈的画面感，像傍晚的风轻轻拂过，让人瞬间卸下疲惫。李克勤的嗓音清亮又温润，唱功扎实细腻，每一句歌词都唱得入心入耳，将心事遗憾与世人

然都融进温柔的旋律里，没有刻意的深情，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歌声舒缓，意境悠远，适合在安静的夜里静静聆听，让晚风带走所有烦扰，只留下心里的平静与治愈。

下面这一首歌是李克勤的经典代表作《一生不变》，旋律大气深情，歌词真挚动人，唱出了最坚定的承诺与守候。李克勤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岁月里的深情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句话都充满着力量与温度。一生不变四个字，既是爱情里的誓言，也是岁月里的初心。这首歌陪伴了我们无数人的青春，经历多年依旧百听不厌。用一首一生不变，愿我们都能守住心中那份热爱与真诚，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们初心依旧。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8: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3: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早上抢厕所有多难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孙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0: 这人吃五谷杂粮啊，就离不开上厕所。而一旦一个房间里人的数量超，哎呀，怎么这么巧啊？啊，算了算了，我拿湿巾擦个脸，先去上班了。
1: 不好意思，
0: 小虎，你都在我家住了3天了，你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吗？
1: 我每天都在找，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找到了我一定马上搬。
0: 好吧。
1: 对了，小白，你忙你的，不用管我，我先去上个厕所。
0: 啊，又去啊？小虎，你是不是肠胃有问题啊？为啥每天跑这么多趟厕所呢？而且每次都是半个小时以上。
1: 我肠胃好得很，就是消化得快，我一直都这样。
0: 小虎，你过来一下。
1: 怎么了？
0: 你用完这个马桶为什么不盖上盖子呢？
1: 盖上多不透气啊。
0: 但是冲马桶就得盖上盖子呀，不然那些臭味分子就会附着在毛巾和牙刷上的。
1: 哦，是吗？
0: 对呀，并且你用完之后马桶圈不放下来，我每次用还得放下来，又麻烦又不卫生。
1: 你洗个手不就得了吗？
0: 洗手是肯定的，但是为了卫生还是麻烦你把这个马桶圈放下来吧。还有，你上完厕所为啥连水都不冲呢？
1: 哦，我这不是节约水吗？每次都冲多浪费水啊，攒几回一块冲呗。
0: 这不是节不节约的问题，这是卫生的问题。
1: 外面又不脏，你怕啥呀？
0: 我现在要说的就是外面的问题，你每次用完厕所我还得打扫一遍才能用，你没有闻到厕所里的臭味吗？
1: 厕所本来就是臭的呀，哪有厕所是香的呢？就算香也是喷了空气清新剂的，对身体不好。
0: 哎呦，我没要求厕所是香的，但是我一个人用的时候也不臭啊，因为我不会撒的到处都是。
1: 我也没有撒呀，我是瞄准的，估计是房东买的马桶质量不好漏水吧。
0: 人家买的是最好的品牌了，我用了好几年都没有漏过水呢。
1: 那也有可能是正好最近就坏了，漏了呗。
0: 这早不坏晚不坏，偏偏在你搬进来就坏了吗？
1: 世界上。

0: 眼泪。
1: 你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吗？安全感是闭着眼也能心无旁骛地走下去，是开着灯觉得做梦都是明亮的，是一个人尽情生活，忘记什么是等待，是有人说我爱你，你便放弃对世间所有的防备，是有人说在一起之前所有的独处都成了能遇见彼此的原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一个穷人想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国王让他往外跑，跑一段插一面小旗子，只要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来，所有插旗的土地都归他所有。于是那个人便拼命地跑，太阳落山以前已经是精疲力竭，一头栽倒在地上，从此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总想要更多美好的东西，却忽略了贪婪往往带给我们最真实的贫穷。

有一天你终究会明白，你爱的不是那段时光，不是那个念念不忘的人，不是那段经历，你爱的只是当年那个羽翼未丰但依然执迷不悔的自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看到了他的将来，最终让孩子认识到这是一种欠缺，从而埋下了将来引起孩子焦虑的隐患。父母可能看不到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有竞争，以及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家长们开始变得紧张敏感，对自己生活中的空洞与空虚充满恐慌，于是呢，自然而然地充当起孩子的教练，甚至是魔鬼教练。家长催促孩子在生活中是一种正常现象，他能教育孩子，帮助孩子适应外部的世界。但是当催促过多地表现在与孩子的关系上时，通常是因为父母自身的焦虑。当父母无法克制这种焦虑，将这些焦虑转嫁给孩子时，伤害就不知不觉中发生了。经常被父母催促来催促去，孩子会质疑自己的生活节奏，认为是自己出了问题，要么逐渐地认同父母而变成一个同样焦虑的人，要么以一种极为拖沓的方式生活，用这种被动拖沓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愤怒。当然，一味地指责家长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家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社会现状已经不存在有利于人体自身发展的节奏，找到一个适合照顾孩子和指导孩子的方式更是越来越困难。从深层意义上研究，热衷

快节奏与时间赛跑是人类的一种潜意识。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这恰恰道出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社会群体心理已经影响到了家长们的意识，使家长们急于看到结果，这也加剧了家长内心的焦虑。从孩子的长远发展来看，把竞争早早地引入他的生活，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在竞争焦虑的氛围中长大，并且被迫进入竞争轨道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无力感、自卑感和心理失衡。事实证明，始于童年的竞争很少有赢家。作为家长，当务之急呢，是尝试和孩子一起放慢节奏去生活。这样做不仅事关家庭生活品质，而且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如果父母只教会孩子自主使用自己的身体和头脑，却没有让孩子学会如何产生自己的思想，去勾画并形成各种概念，这岂不是一种失败呢？而勾画并形成各种概念的技能，孩子往往是在游戏当中获得的。龙应台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台湾女作家，作为母亲，她对儿童的节奏格外的尊重，并且以她自己的智慧走出了女性在个人事业和母亲角色之间的冲突，感动和启迪了无数的读者。她在《孩子，你慢慢来》一书当中写道，我坐在斜阳浅照的台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儿。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孩子，慢慢来，慢慢来。最后，请爸爸妈妈们放慢你的脚步，耐心等一等他幼小的步伐。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之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亲子故事。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学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呢？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爸爸妈妈们都知道，天才不是天生的，是培养出来的。那么该如何培养孩子呢？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亲子故事。昨天下班回家，去我家附近的超市，进超市门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她的孩子走在我的前面。那个小孩看上去顶多有4岁吧，但是话倒说得蛮利索的。进超市之后，这孩子的妈妈的一句话引起我注意了。她对孩子说：你准备好的清单呢？按照纸条上面的开始选吧。我当时就想，这么个小孩会选什么呀？但是当我看到那个小孩屁颠屁颠的拿着纸条跑到牛奶柜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错了。这孩子一边看标签，一边跟妈妈讲话，然后他妈妈看都没看就拿了一箱牛奶。接着小孩又去挑水彩笔，一个个看来看去，那脖子痒的我看的都疼。最后呢，挑了款24色的水彩笔，让他妈妈帮他拿了下来。后来他又看着那个清单，买了酱油、盐等等生活用品，还给自己挑了个小熊样子的水壶。整个过程大概有不到半个小时，我一直在远处盯着母子俩。他妈妈基本上没有帮助孩子什么，只是当孩子遇到标签上不认识的字时会询问妈妈，但是貌似超市里面的字没有几个是这个小孩不认识的。最后结算钱的时候，我还在他们母子后面。那个小孩想买一个叫做劲嚼的糖，我也不知道那个具体是什么东西。然而孩子妈妈当时说的一番话，我听后震惊了。她说：第一，我们今天并没有准备要买这个糖，买这个就超出我们的预算了，这样是不对的。另外，你认识这两个字吗？如果认识，妈妈就奖励给你买。那个小孩很无奈地说不认识，结果他妈妈就跟他念了一遍，然后说：你记住了，下次来超市，如果你认识这两个字，我就奖励给你。说完，小孩很听话地就跟着妈妈走了。看了这则小故事，石晓感触很深。这个小孩啊，仅仅只有4岁大，就能认识那么多的字，而且有能力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还会

0: 自己做购物规划，真是不简单。现在年轻的宝爸宝妈对于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很迷茫，想让孩子们成才却又无从下手，有的找他人托管，有的干脆直接放弃。但是如果作为父母真正把心放在孩子身上，那么一定会发现，当孩子认识了该认识的字，那么孩子的阅读能力提高了，孩子的语言交流能力也提高了，这将延伸到孩子读小学时的阅读写作能力。刚才说的这则小故事，仔细想象啊，最大受益的应该是那个4岁的孩子。孩子在刚起步时就能学会独立，学会了对自己所需要的规划，这样的母亲是真心在帮自己孩子成长。无论孩子的将来是否成功，至少孩子学会了该学的本领。好了，今天的亲子故事就到这里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宝贝食谱。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呢，进入我们的宝贝食谱这个小板块，今天要教宝妈们做一道鸡肉蔬菜粥。用一碗绿绿的蔬菜粥唤醒宝宝的好胃口，让宝宝品尝到美妙的滋味。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大米50克、鸡脯肉50克、西兰花100克、鸡蛋1只，辅料盐适量。首先呢，大米在冷水当中浸泡30到60分钟，西兰花放入淡盐水中浸泡片刻，将鸡脯肉去掉筋膜剁成肉泥。泡好的西兰花再用清水泡一遍，洗干净。汤锅加大约500克水，放上浸泡好的大米和鸡脯肉煮沸，用漏勺撇去浮沫，继续用中火煮到米汤粘稠的时候，放入西兰花煮熟，关火。把鸡蛋的顶端磕小口，将蛋清和蛋黄分离，蛋清打散，不粘锅刷一层油，摊出蛋白饼。然后把蛋黄打散，按照同样的方法摊出蛋黄饼，用模具在蛋黄饼上切出小花，把剩下的蛋黄饼切成细长条，将长条从头卷起部分，后边卷边向后翻卷成玫瑰花。刚刚的蛋白饼切成圆形，将圆形对半切开后，将圆形弧线相对，外面直线部分分别剪出一个 V 型的缺口做蝴蝶的身体，黄色的蛋饼剪出身体和触须。煮好的米汤取出少许西兰花之后，剩下的打成糊状，再把米糊盛入碗中，取出的西兰花撕碎放在上面做小草，最后把鸡蛋花放在西兰花上，一碗鸡肉蔬菜粥就做好了。西兰花含有维生素 C 比较多，有利于宝宝的生长发育，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促进肝脏解毒，增强人的体质，增加抗病能力。鸡肉的蛋白质当中富含全部必需的氨基酸，因此呢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鸡肉也是磷、铁、铜和锌的良好来源，并且富含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A、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等等。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啊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把石晓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来抱抱抱，哎，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

品、发胶等残余更容易堆积。如果不注重清洁，再加上环境污染严重，空气质量恶劣，使头皮毛孔堵塞的机会增高。下一个坏习惯是干燥的季节不注意护理。冬季、秋季较为干燥，皮脂腺的分泌减少，这些季节

吹风机吹出的温度高，会破坏毛发组织，损伤头皮，因此呢，要避免吹热风。烫发液对头发的影响比较大，要减少烫发的次数。接下来一定要及时的缓解精神上的压力以及情绪的紧张，保持良好的情绪。第六，尽量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电脑或者电视机前，如果是工作需要，一定要注意休息。最后，一定要注意头发的卫生，一般洗头的间隔呢在2到4天以内。在洗头发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边洗头发，一边对头皮进行按摩，这样呢能够很好的促进血液循环。专家表示，脱发是自然生理现象，每天掉发只要不超过100根就是正常的，而不正常的掉头发呢，是因为头发的生长受到了影响的缘故。这些影响来自于我们人身体的自我调节，压力、情绪异常、睡眠、营养不足或者生病，都会导致头发缺少营养，从而呢会引起掉发。有的小仙女会问，调整饮食会不会改变脱发的现状呢？那就要看脱发的具体原因了，针对不同情况对症下药。举个例子，遗传性脱发、病理性脱发不能单靠饮食来改善，必须就得就医了。也许呢，医生会建议你吃药，或者是植发，或者戴假发。而结石导致的营养性脱发，通过饮食确实可以有效的调理。由于头发生长需要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平时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比如豆浆、豆腐，低脂的肉，比如说鸡肉、牛肉、鱼肉，补充蛋白质，各种水果、蔬菜，比如莴苣、花菜、卷心菜，补充维生素 C， 坚果，比如核桃、开心果，还有像海藻、海带、裙带菜等等，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另外，关于吃黑芝麻可以使秀发重生的说法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因为黑芝麻中的蛋白质内侧含有许多头发生长所需要的氨基酸，吃黑芝麻可以为头发储存营养。但是啊，黑芝麻也不能多吃，每天小半勺就行了，吃多了反而会影响生发。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节目时间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爱情就像一场博弈，谁掌握了主导权，谁就获得了优势。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如何在恋爱中占据主导权。一个聪明的女人应该懂得如何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悄无声息地去获得爱的主导权，这样才能让男人愿意对你言听计从，甚至一辈子都不想离开你。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应该先学会从自然天性的角度去了解男人这个群体。男人的天性是喜欢征服，他们打从骨子里就具有主动性和攻击性，所以他们更多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领导者，想要别人被他所带领。但是啊，大部分男人却都有很强的反叛心理，你越是让他无法掌控，越是不对他言听计从，越是超乎他所料，他就越是会被你吸引，越是会被你牢牢地攥在手心里。所以想要在恋爱中占据主导权，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首先，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有自己的态度，切记模棱两可。这一点你可以从一些日常的小事入手，比如说在每次选择约会场所和吃饭餐厅的时候，你都应该要学会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曾经有一个女生，一开始在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男生每次约她吃饭，让她挑选餐厅，她都会说随便，什么都可以，最后让男生来决定。久而久之呢，到最后男生连她想吃什么都不会问，直接帮她决定。再后来，男生对她的控制欲越来越强，几乎很多事情她都没有话语权，只能是听凭男生的安排。所以啊，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很多时候它在爱情主导权中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男生问你想吃什么的时候，一定不能说随便，要给出具体详细的回答。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吃牛排吧，听说哪儿哪儿新开了一间不错的西餐厅。如果对方说牛排有什么好吃的，还不如去吃海鲜，这时候你可以说，那我们不如选一家又有牛排又有海鲜的自助吧。

量岂不是两样都有了？很多时候你都应该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态度，随时随地保持自己的发言权，这样呢才能让男生觉得你不是那么的好掌控，你也有着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其次，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有一些小仙女啊，在谈恋爱的时候，因为自己对对方的爱慕，或者因为对方的体贴行为，就为之动容，所以不管在什么事情上，总是一味的迁就妥协。这种行为简直是大大的错误。比如一个女生，其实原本每天睡得很早，可是每当她喜欢的男生找她聊天时，不管聊到几点，她都奉陪到底。又比如一个女生其实特别喜欢吃辣，但是因为她的男朋友一点点辣都吃不了，所以为了迁就她，她就也一点辣也不沾了。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啊，并不是意味着你就要一味地去改变自己，变成他所想要的样子，这样的你只会没了棱角，失掉原本属于你的吸引力。相反，当你拥有自己的个性，坚持自己的原则时，你的这种生活状态和独立性格就会在无形当中慢慢地影响对方，让他去调整姿态，跟随你的节奏。除了要有自己的态度，坚持自己的原则之外，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懂得在男生面前展示自己特有的吸引力。有的小仙女会说，这还不简单吗？我男友就喜欢我长得漂亮，身材好，那我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现在他面前不就完了吗？但是再漂亮的东西看久了，我们也会审美疲劳，天天对着这样的你，到最后他也会习以为常。所以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利用奖品性，适时展示自己的吸引力。例如你的男友特别喜欢你做的一手好菜，当初他就是被你的这一点所吸引，那么你就可以利用这一点作为奖品性暗示他。比如他偶尔做了什么让你开心的事情时，或者某一段时间表现特别好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惊喜，做一顿丰盛的菜肴，邀请他去你家里品尝，并且告诉他因为他的表现很好，所以你做了这一桌子菜来奖励他，如果下次还想吃你做的饭，就要继续保持。这样呢，既向他展示了你的吸引点，又能激励他，让他被你所牵制，受你的制约。当你将这三点掌握并且反复运用的时候，时间长了，你和男生的相处模式就会成了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呢，就会让你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爱情的主导权。总之，你要时刻记住，不能抛弃自我，只有获得爱情的主导权，你才能够掌控爱的主场，当爱情的女王。算是一条婚恋攻略吧，分享给大家。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丽人榜样，我们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呀，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冷憨憨，你不介意我唱歌吧？
5: 不介意，唱吧，反正那个调吧，准不准的没关系，咱情绪到位就行了呀。
4: 对呀、啊，其实我自己知道自己在唱歌方面吧，有一些小小的短板，但也是我个人小小的特色，就是很多时候唱歌调倒是可能还在调上，但反正词儿肯定是记不住，然后唱着唱着好像就给人家开始自我随意的改编了。
5: 这还不是跳跳糖唱歌最核心的特点，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啊。跳跳糖唱歌最核心的特点是什么呢？
4: 什么？
5: 情绪特别的饱满，自己唱无所谓，如果跟伴奏的话呢，你就感觉他那个调
4: 跟不上伴奏。
5: 不光是跟不上伴奏的问题，那个也不重要，就是如果有人指挥也行，就是你唱歌的那个音高和伴奏的原调总是差那么一丢丢，差一个音吧，没那么多，但就差那么一小点，这就是你的特色。
4: 对，我好像你拥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音阶。
5: 哎，所以你唱歌啊，自己清唱是你最有魅力的时候。
4: 哎呀，我也发现了，你看看这么一小点优点都被你细心的捕捉到了，
5: 是不是总结的特别到位？
4: 是，但我相信大家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一张口啊，他平时说话的时候你觉得声音挺好听的，一张口唱歌，哎呦，那调五音没一个音儿在调上呢。
5: 人都说说的好不如唱的好，那类人典型的就是他唱的是真不如说的好。
4: 对，他其实就是严重跑调的朋友，
5: 就是关键是他自己还觉得唱得不错。哎，我跑调了吗？我觉得挺好的呀，我多么的饱满呀，这个情绪。
4: 我觉得这种类型的朋友甚至可以被称之为是音痴。
5: 为什么唱歌会跑调呢？大家想过吗？其实啊，唱歌要想唱在调上呢，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听，第二个就是记住，第三个就是唱了。跑调主要就是音准有问题嘛，就是你脑子里的音高概念不对。比如说咱们在练耳试唱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标准音，那个拉嘛。
4: 哎，这方面大家一定要细细的听，因为冷憨憨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是吧？
5: 惭愧惭愧惭愧，现在也忘得差不多，基本还给老师了啊。但大家记那个理儿就行了。比如说那个拉，跟你弹一下那个钢琴琴键，如果它的高度是这样的，拉，当然比这个要高啊。假如说是这个高度的话，很多人如果他跟着唱的话，他就会可能不是那么到位。啦啦，这是差的比较多的那种状态。
4: 对，就是自我好像听感上他就不能够准确的判断。
5: 哎，这就是听脑子里的音高概念不对了。那第二就是发声的问题了。唱歌跑调就是他唱歌不合声调标准，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了。
4: 反正我见过，想当年还读书的时候，有朋友啊，这唱歌就是没有一个字儿在调上。他就怎么能够那么把一个奇怪的调唱出来，我觉得真挺难的，是一种独特
5: 的
4: 天赋。对，好像他唱的是某一个人的某一首歌，但只是好像，基本上和原唱毫无关系。
5: 其实呢，这是由于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有一个统计，有10%的人呢先天五音不全，唱歌跑调，其中4%的人是因为得了一种病，叫做失歌症。失去的失，唱歌的歌，症状的症，就是这类患者呀，部分或者全部丧失了鉴赏音乐的能力了。其实他们最大问题不在于跑调，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跑调，就没有办法辨别不同的节拍、不同的韵律，尤其有些民族歌曲，你要让他跟着你哼一段的话，他绝对哼不上来。就算一首歌听好几百遍，这个旋律仍然是陌生的。
4: 对，反正他哼出来之后，我仍然觉得是非常陌生的。我看到后台 Alan 他说，哈哈哈哈，想当年我大学室友就是这样的人，真的太贴近生活了吧，咱讲的就是一个生活。
5: 他是不是你们这个在唱歌的时候的一大乐趣？
4: 我觉得他可能不会轻易开口，就是这个唱歌这事儿跑调是一回事儿，愿意

0: 声的跑调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哦。一个是生理的缺陷，一个是心理上的这个积极度和抗挫能力了。
0: 嗯，还有后台羽毛，他说了，小学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班主任把我拉到一边，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嗯，唱国歌是很严肃的事情，你不要瞎唱。我就是三个问号。他觉得自己唱得很认真，但是老师严肃地批评了他，
1: 今后对口型就可以了，或者声音小一点，别影响别人啊，
0: 或者咱就回家好好的练一练。
1: 嗯，
0: 还有 Start Here， 他说了，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大一的时候，当时见识了校园卡拉 OK 的风采，热血澎湃。大二我就决定我要参加比赛，为了保险起见，我当时还报了一个演唱培训班。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啊，哎，同学们挨个上台唱一首歌啊，老师给大家点评点评啊，我们来挨个听一听。你说多好的老师啊！我上台的时候呢，就唱了一首自认为最拿手的。唱完以后，老师思考了一分钟，说道：“这位同学，你的眉毛很漂亮。”这就算完了吗？
1: 不完了，
0: 后面还有一句话说，等下课了，一会儿我退你学费啊。
1: 这是杀人诛心的，连跟着学的资格都没有，送钱都不要啊。
0: 对，老师可能觉得这孩子在这方面真的没有什么天赋，或者说你的某一方面天赋异禀，咱就真的大可不用在这方面去深耕了。
1: 其实五音不全的人也在发愁说，为什么我们唱歌就那么不准呢？自己还意识不到啊。英国有一个杂志叫《自然神经科学》，它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这可能是大脑回路缺陷造成的。有一种被称作叫做弓状束的神经纤维，连接的是大脑当中的知觉和运动区域，那如果连接受损了，就会导致不能准确控制音准。而失歌症呢，就五音不全的人，这个弓状束一般呢，记着啊，体积小，纤维含量低，可能完全缺失或者是变形了。
0: 哎，我明白。那如果我们用颜色来类比音高，其实就像色弱的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分得清楚波长相近的颜色一样。
1: 对，
0: 那对于患有失歌症的患者来讲，他也没有办法去区别出来音高相近的音符。就你说他们听力吧都是正常的，发音也没有异常，言语交流也完全没有问题，但就是对于音乐一窍不通，这听不懂也唱不来。
1: 如果一个色弱或者色盲患者，他刚好也是五音不全的人，是不是挺悲哀的？
0: 但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他们开启另外一扇窗的。
1: 嗯，找一找吧，总有你智慧与众不同的地方。
0: 所以啊，你看有一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不可抗因素而唱歌跑调的人，其实人家是真正的那句话怎么说，
1: 折翼的天使。
0: 对对对，折翼天使。遇上这种天生带 bug 的人，记住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多给他们一些爱。
1: 怎么爱？
0: 好让他们来适时的闭嘴。
1: 认清现实，老老实实做人。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今天呢，我们谈到的是关于这个唱歌跑调的问题。大家发言很踊跃很积极啊，看来这个唱歌跑调界的同仁们很多呀。
2: 欢迎来持续分享啊，你的身边有没有这个唱歌跑调的朋友，或者说你自己就是天生的五音不全的天使吗？又或者说唱歌跑调它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都欢迎来说一说。
1: 不吃鱼的猫他说，没错，我就是五音不全，去 KTV 啊，我基本就是吃去喝去了，估计是一生下来听哭声就能听出五音不全吧。所以我的名字虽然叫月月，但是我觉得自己呢五行缺月，
2: 缺月啊，
1: 音乐的月，
2: 明白了。还有妹他说了，在家没事的时候我就哼唱那一生所爱，然后呢我姥姥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在唱青藏高原？
1: 你能把一个那么深情的歌唱得那么高亢嘹亮吗？
2: 亚拉索那就是情，我觉得很可能是姥姥的这个十月的中华小曲库库存有限。
1: 或者说你们俩都跑调呢，也有可能。
2: 再来看到再见，他说大一的时候啊，当年上这口语考试，随机抽题目论述，我抽到的是 My favorite song， 就是我最喜欢的歌曲。我口语挺渣的，一个没忍住，我就给外教唱了一首朴树的那些花儿，结果外教不仅让我 shut up 啊，还用很正宗的东北方言一脸无奈的说了一句，说我的妈呀，
1: 没救了，
2: 你把外教都整秃噜皮了。
1: 自度说了，唱歌唱跑调的体验呢，就是在家唱歌的时候呢，我老爸总问我，哎，你一个人自言自语的人嘟囔什么呢？这是，
2: 哎呀，你告诉你老爸，你说你家娃在唱歌你听不出来吗？你要听不出来，我不行给家里买一套卡拉 OK 设备，我好好的来分享高歌一曲。
1: 你不懂，你这是新时代的非主流，当年周杰伦就是含糊不清，后来真成腕了吧，没准我也是下一个。
2: Rain 他说了，唱歌跑调大概就是每次唱歌的时候，朋友都会问，你重新编曲了吗？第一次听我唱歌的同桌问我说，你在念诗吗？我真的就是大写的无奈。
1: 我猜你唱的是不是朴树的歌曲居多呀？
2: 就是念词版的是吗？
1: 啊，词很唯美很浪漫，你的调又不准，唱出来以后就像念诗嘛。
2: 就像刚刚那位那些花儿，哒哒滴哒哒滴哒滴，我的那些花儿。
1: 那到你这儿可能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些花。
2: 再来看到百多西，他说开口那一瞬间，感觉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

0: 心里在想呢，哎呀，唱的真难听，然后脸呢顿时发红发热，自己都听不下去，尴尬到极点。
1: 你继续坚持下去，尴尬的就是别人了。
0: 哎，关键是你自己竟然能够听得出来自己唱的难听，然后还愿意放声高歌，你好厉害啊！
1: 还有的救，还有的救啊！
0: 好勇敢。
1: 我们看到小唐，他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唱歌唱跑调的人。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吧，被老师点名跟一个长得非常甜美的女生一起唱歌。第一句，小鸟在前面带路，还记得那个儿歌吗？
0: 小鸟在前面。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完了，对不起，我忘记调了。
1: 来，我给你谱旋律，重复一下。噔噔。

0: 大家听出
1: 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
0: 大家听出跳跳糖刚唱歌的特点了吧？
1: 怎么样？
0: 就刚刚这一小段啊，转音两次啊，这个调可能稍微低一点，至少出现三次了。甭管怎么着，但人家情绪很饱满啊。
1: 是的，非常有画面感。
0: 我们知道唱哪首歌。就刚刚这个例子，这个朋友说了，我还没唱完呢，班里头所有的人都笑成了一堆，更有甚者直接钻到了桌子底下。从此以后20年，我再也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唱过歌了。
1: 不，你可以练出来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可能有点五音不全，但是其实自己又有点喜欢唱歌，但不是那种热爱的状态。到了这个社交场合、工作场合之后呢，他会发现，哎，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自己高歌一首的，就开始练自己的拿手歌曲。慢慢的，就有了那么一两首拿手曲目。慢慢的，这个唱歌自然而然，这个韵律就好很多了。
0: 多多练习啊，可能有的人会有救的。李马他说，我们宿舍有个游戏叫做你哼我猜，就是我唱歌他们来猜。就怎么说呢，对他们来说呢，这个游戏难度挺大的。
1: 到每年联欢会的时候，你们宿舍可以直接上台了，
0: 以后你就没有资格参与了。
1: 还有周小浩他说了，我有一个朋友啊，唱歌跑调跑到让人瞠目结舌，忍无可忍。每次听到他唱歌，我就会想起射雕传当中的桃花岛上昭旭郭靖不懂音律打乱黄药师节奏那段情节。说因为正常人根本就不可能在那个节奏点唱出那个调，就算是故意恐怕也很难办到。所以有一天我就问他说，哎，如果把你抓起来逼你学一首歌，如果唱不到调上，天亮就咔嚓你能学好吗？他惊讶地看着我说，啊，我跑调了吗？
0: 这个就属于深度失歌症患者了，没救了。
1: 对，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跑调，他其实自己人家很享受其中的，还觉得唱得挺美。
0: 静静说室友唱歌跑调，他在宿舍呢唱同一首歌唱了很多遍，关键是每一遍都不一样。就后来呢，我偶然之间听到那首歌的原唱了，就陈丽的那个小半嘛，我就很惊讶，我的天哪，这首歌竟然是这么唱的，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
1: 小半不应该呀，因为陈丽的歌啊，其实大多也偏向于念词和朴树，虽然说不是同一个风格啊，但是它也是慢慢的那种节奏式的，应该很好把握节奏才对。
0: 正是因为这种你听起来的起伏不是很高，像念词的歌，所以说才给了他们那么大的发挥空间，你怎么唱都可以。
1: 哎呀，还有福，他说了啊，上学那会儿室友就唱那首很熟悉的《最炫民族风》，都根本找不到调。他呢去参加学生会文艺部竞选演唱了，底下听众要不是有歌词，根本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歌。他回来还给我们说呢，说学姐夸他了，说他特别有自信。
0: 这是高级的赞誉啊，能听得出来的呢，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听不出来的，可能你今后在唱歌的时候就会更加自信。
1: 我想知道一下后面的故事，就是他竞选文艺部，最终竞选结果怎么样呢？
0: 应该是没进。
1: 但是还好文艺部，我觉得还好他竞选的不是合唱团。
0: 你可以试试竞选外联部啊。关注小铁，他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宿舍有一个徐州的壮汉，特别喜欢唱歌，每次还唱得特别投入，就是属于那种完全陷入自己的歌声当中无法自拔。但是呢，他就有你们今天说的这个失歌症，就明明唱歌跑调自己不知道。每次唱歌呢，我们室友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或打开视频给他录下来，不光是录下来就结束了啊，当我们需要他做什么他却不做的时候，我们就拿出来威胁他。
1: 意思是他能够听出来自己唱得很难听，
0: 自己当时不知道，后来一放一对比觉得确实丢人，屡试不爽。关键是那哥们儿那个壮汉脾气特好，人不生气。
1: 有没有可能他

0: 是喜欢唱歌的，
1: 也许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吧。后来到毕业那天呢，我们一起去 KTV 去唱歌去了，他又唱了一首以前经常唱的，就突然我们都感觉啊，这样特别有趣又实在的人以后很难遇到了。
0: 嗯，
1: 那他当时唱的歌对我们来说就不是消遣了，成为一个难忘的回忆了。到现在我还收藏着他唱歌时候的小视频呢。
0: 你看，一不小心就开启了我们当年青春时期懵懂的青涩的但又很难忘的回忆，想想就会觉得很美好。那也欢迎大家啊，持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互动，可以来聊一聊你身边有没有这个唱歌跑调的人，或者说你自己这个唱歌相当不错，音准在线，还是唱歌也很跑调，欢迎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和体会。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留言啦。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唱歌跑调的问题，就很多人在唱歌的时候会出现音准不准、不稳的情况，就是常说的跑调嘛，对吧？明明你自己情绪特别投入，结果一张嘴别人就问他唱什么呢？
7: 哎呀，我觉得唱歌最让人沮丧的事儿莫过于跑调。大多数人跑调其实是因为自己对于歌曲的熟练度还不够，
6: 对，
7: 包括可能气息还不够，一些专业上的知识的积累还不够。所以我们在学唱歌的时候一定要重视气息还有歌曲熟练度的问题。
6: 对，熟能生巧呢，真正的诗歌症的比例其实没那么高啊。如果自己觉得我好像还能救，从哪些方面入手能够让自己唱歌更准一点，那个调不至于跑得太夸张呢？有几个建议啊。第一，是因为听不准，所以模仿不准，唱不准，这是大多数情况。就是很多朋友平时听歌吧比较少，但他又特喜欢唱，从小乐感不强，对于什么音乐啊、音准呢没有任何具体的概念。
7: 你看
6: 怎么办呢？
7: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建立有一定的耐心，你要进行音准的音阶和跟唱的练习。建立一定的音准概念，你得了解清楚你自己可能有这个问题。
6: 对，
7: 前期啊一定要通过简单平缓的歌曲作为练习的重点，从而去达到把握音的准确度。
6: 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可以从儿歌先入手。很多朗朗上口的儿歌呢，它既有跳跃性，又不是那么的难，不像朴树啊，不像那许巍，有些歌曲你感觉很稀松平常，但一唱的话唱不出那个味儿来。
7: 我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我小的时候唱过。它属于念唱。我的小羊羔呀，你在哪里？我的小羊羔就在新芽新春里。我的小羊羔呀，你在哪里？我的小羊羔就在新芽新春里。简单吗？
6: 这是一首新疆的歌吗？
7: 不是，这是一首儿歌。
6: 是新疆风格的儿歌
7: 吗？不是，
6: 我还真没听过。
7: 我当时就看着家里 CD 光盘播放出来那个视频画面，我跟唱着可起劲儿呢。可能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音高上不去的问题，所以呢就尽量的降下来，找这种比较简单的歌曲来唱。
6: 简单一点跟唱，去通过固定的练习，长时间的练习是可以达到一定的修正作用的。就刚刚跳跳糖在唱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呢，那是眉飞色舞的，这个手都跟着动了。
7: 对，我觉得手势和身体律动起来
6: 很关键，
7: 很有帮助。
6: 唱高音的时候手举高一点，唱低音的时候呢手下来，这样的话强迫自己认知音高和音低、音准的问题。
7: 对，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气息不稳，所以这音不准。
6: 说到气息不稳呢，尤其在唱一些民歌的时候最容易出现问题了。旋律又多，拐弯又多。你比如说有一首歌叫《草原之夜》。
7: 怎么唱？
6: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就拿这一句来说，很多人这个气息如果拖不住的话，你就唱不准。
7: 好，唱得好。
6: 再有就是，即便你拖得住了，那个弯儿你也拐不对。
7: 虽然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能够感受到它中间有很多个变调，对吧？小小的细节的处理，其实我觉得更形象。

0: 上的说法就是，如果说音不稳的话，那么音乐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需要拉长音的。
1: 对，
0: 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气息去做依托，那你声音到后面很容易就没声了，或者偏低了。
1: 对，
0: 又或者你气息过猛，导致很容易偏高。
1: 还拿刚才这首歌举例子啊，如果你气息过猛的话，你可能就是美丽的夜色多，你就裂了。
0: 这节奏也不一样了啊。
1: 对，所以气息的稳定性、弹性是很关键的。
0: 嗯，平时如果这方面比较薄弱的话，可以多注意去练一些长音啊、跳音啊这种练习，从而去加强控制这种音的稳定和准确的把握气和声的力度。
1: 啊，练声乐的学生都练过那种爬音吧？好，
0: 我也练过，
1: 对吧？
0: 我也练过，我们上声乐课
1: 哦。
0: 小的时候一年级就上过、
1: 哦、
0: 老师会按那个钢琴键盘，对吧？
1: 对，所以可以练一练啊。
0: 嗯，
1: 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音域不够宽。
0: 哎，这种好多同学都有这种问题。
1: 是，其实可以归类于声乐技巧上的问题了啊。首先你通过发声练习开阔你的音域嘛，啊，低音下不去，高音也上不去，这就是音域不够宽的一个原因了。哎，这个倒挺准的。
0: 那当然了，
1: 你再高撒调试试，
0: 高不上去。
1: 首先得知道撒调是什么概念啊。
0: 对，
1: 如果音域不够宽的话呢，除了我们通过气息练习的话，还可以通过三个腔体的结合，就是口腔和胸腔这三个腔体的结合，稳固唱歌当中的技巧。
0: 哦，
1: 口腔共鸣不错，
0: 口腔共鸣，这看来这说我
1: 知道你
0: 找的不好、啊、
1: 你是想从这个头腔到口腔再过渡到胸腔。
0: 对，不是专业的人他是需要一个过渡的，
1: 但是很遗憾没有滑过去啊，始终是在口腔当中
0: 的
1: 慢慢找吧，没关系啊，
0: 我以为你会来秀一下呢，
1: 慢慢找吧。那就秀一下。其实这个头腔共鸣呢，我们在声乐练习当中经常被称作叫面罩的感觉嘛，对吧？
0: 嗯，
1: 你像在很多民歌就讲究一个头腔共鸣了。一颗呀小白杨，
0: 一颗呀小白杨，
1: 你还是在嘴里头啊。但如果是口腔共鸣的话呢，通俗唱法你就把那个头腔甩一些，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0: 哨所旁，
1: 更多的就在嘴里了啊。你要胸腔共鸣的话就再往下一点，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0: 哦，一下子感觉到了，好像是，哎，真的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别。这是不是跟这个男高音、男低音、男中音也会有一定的联系？
1: 嗯，无论是高音、中音、低音，它都是运用了这三个腔体的。
0: 哦，
1: 当然我刚才这个示范呢，也不是绝对的标准，就仅供参考。而且在唱歌当中呢，也没有绝对的说某一首歌只用头腔、只用口腔或只用这个胸腔的，它也是需要结合的。
0: 那你看啊，如果说有人问到五音不全它适不适合学唱歌呢，
1: 其实啊，真正五音不全的人概率还是非常低的。
0: 对，前面说到才占10%嘛，
1: 也就是千分之一不到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来吧。今天说到唱歌跑调，这个二二就说了，曾经呢在宿舍哼歌，这舍友突然就大笑了，我就一脸懵。他就说，你唱葫芦娃干嘛呀？你是想起你爷爷来了吗？我当时内心就慌了一匹，哎，我明明哼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呀，
2: 这跟葫芦娃能扯上关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对吧？葫芦娃是噔噔噔，你那前奏啊，这那是前奏，咱们从第一句开始
2: 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你要是光哼调的话可能还能有一点联系、但凡你唱出歌词来都不至于。再来看到 Summer， 他说了，跑调啊，我除了能够唱周杰伦的歌，其他的歌我都跑调、而且每次我自己哼歌的时候，边上朋友就会问我说，哎，你刚才说什么呢？我说我在唱歌啊，我没有说话，唱歌没有调，我只适合唱 rap， 哈哈哈哈。
1: 你的节奏感也得保持啊，
2: 呦呦呦呦，快使用双节棍，呼呼哈嘿，
1: 相对来说更容易。

0: 点了哈，沈二他说今天叫二的怎么那么多呀？唱歌跑调呢，我最有发言权了。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挨打，唱歌比赛当中，我一个人把一个班的调都带到了天上去了。伴奏没结束，我们已经全体都安静的看着评委了。后来罪魁祸首的我被小朋友哥们们给揍了一顿，当然是闹着玩的揍啊。
1: 嗯，还有。River 他说了，说实话啊，有一个五音不全的一起去唱歌真的会快乐很多，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
0: 嗯，
1: 感谢你看到了如此宝贵的瑰宝。
0: 哎，确实啊，窗外的景色像你，他说五音不全的原因是先天性的，对啊，但是绝对五音不全的并不多，它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走调或者跑调。那跑调呢可以纠正，五音不全很难完全纠正过来，那个原因那就复杂了。
1: 哎，咱这位听友挺有意思的，他用一句歌词来解释：你是风儿，他是沙。你有没有听到我这一句话很多个颤音，还有一些破音，其实是很真实的。
0: 嗯，反倒是听起来很感人
1: 啊，很感人、
0: 嗯、情绪很真挚很饱满，
1: 确实非常非常的真挚。你看看，为了节目效果我真的是奉献了。
0: 说了这么多跑调的啊，看到一个评论正向的，他说论唱歌好听的重要性吧，有一个哥们儿跟一堆朋友去唱歌，其中呢有一个向他表白过的女生，本来他是想拒绝的，但是一听女生唱歌瞬间就答应了。
1: 啊，为啥？太感动了，也跟我那效果一样。
0: 是不是以前是邻家女孩，突然唱歌成她的白月光的感觉了
1: 啊？你这也
0: 光环加深，
1: 有可能啊，
0: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1: 对，还有 Long Song 他说了，上周五的时候刚刚见识了十音不全唱泡沫，哎，我真的笑得嘴巴疼。泡沫，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哎，这首歌其实不好唱，
0: 是
1: 就是他
0: 我大概明白他什么意思了
1: 的感觉，包括他用情至深都很难的。
0: 他应该是唱着唱着就成说了，
1: 关键是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是你用丰富的感情去描述他，然后你再唱的跑调，
0: 他很认真的在说。
1: 我特别理解你笑的嘴巴疼。
0: 鸡鸭鹅腿他说，那天呢同学过生日，我们一起给他唱生日歌，他很开心，因为他说你没有五音不全，你只是三音不全，
1: 多多少少还能够听出来一点痕迹是吧。
0: 不，这是对他更大的一个讽刺啊。
1: 啊，为什么？
0: 就他能听懂的音或能唱的音更少了，反正我是这种感受啊。
1: 哦，我还以为是就是你唱完之后能知道你跑调，但是也能听得出来大致明白你想唱哪首歌，
0: 反正总是很奇妙的感觉吧。
1: 哎呀，其实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真的会唱歌跑调，会存在这种情况，那到底怎么去解决？首先大家要认识到一个基础的概念、
0: 嗯、
1: 就天生五音不全的人毕竟是很少数。
0: 对对，
1: 其实我们只要找到了合适的老师去指导，或者说用对了方法，通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坚持，其实是可以把歌曲唱好唱得动听的。
0: 嗯，
1: 那在学习唱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唱歌走音跑调怎么办。来跟大家分享五大妙招。首先刚刚不是提到了这个音准吗？
0: 嗯，
1: 你可以用手机或者你的 pad 去下载一个钢琴的 app， 用它来练习音阶，
0: 现在很好用。这个
1: 对，你反复跟唱
0: 哆瑞咪发嗦拉西哆，
1: 对，然后大脑就开始建立对于基本的音高会有一个印象了。
0: 嗯，
1: 然后再通过有老师或者是冷憨憨的指点，你就可以听得出来到底哪个音会高一点，哪个音呢可以低一点，然后再学会辨别一首歌，哎，哪里走了一个音。这期间一定要多听，反复的通过听力练习，就可以让脑子当中去建立起关于音高的概念。
0: 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开始带入歌曲，就开始跟着伴奏去演唱歌曲嘛，你可以使用唱吧，也是 APP， 你录音，录完之后你再回听，找一个自己特别熟悉的歌曲，反复听，反复听，听原唱的录音，你建立一个概念，然后呢，对照简谱，不唱词儿啊，直接唱那个谱子，注意直接唱谱子。当然有专业的老师或朋友懂去指导的话呢，他校准音高的概念，相信很快就有一个不错的改善了。
1: 是的，另外高音低音的标准，就是其实唱歌走音跑调最大的问题。 就是音域不够。
0: 对，
1: 因为很多的初学者他在唱歌的时候啊，没有掌握正确的发声方法，这个时候就是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涉及到一些技巧性的东西了，是吧，老师？
0: 对，什么气息啊、共鸣啊，慢慢练，别着急。但注意有一点啊，千万不要对着视频或对着教程自己去练，因为。

0: 很可能你的错误的方法，你错误的方向会越练越偏，越练越远，
1: 反而可能会过度的用嗓，那对于我们的声带伤害就比较大了、
0: 嗯、
1: 而且也会缩短这个声带的使用寿命，道理就跟跑步伤膝盖是一样的。
0: 对，最后就是坚持和练习了。
1: 是，想要解决跑调的问题啊，不是说今天教了练了明天就会了，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呢，每个人也需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条件，在不一样的练习的时间上也会有所不同、
0: 嗯、
1: 所以想要学好唱歌，那还真的是需要各位的坚持和耐心。
0: 对，那最后一个妙招就是脸皮儿要厚了啊。大爷们早上起来在公园可以吊嗓子，你怎么就不能去拿着你的手机 APP 去对照的在公园旁啊，在小河边啊好好去练一练呢？只要坚持下去，只要你不是绝对的五音不全的，肯定是有效果的。
1: 嗯，没错，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俩呢就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喽。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那各位，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再见，
1: 拜拜。Bye.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儿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常常是远离故土，跋山涉水，面临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别忘了随身带点常用药，尽量避免被身体不适拉低旅游的体验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我们首先来说说一些基础急救用品。第一，杀菌消毒用品，肥皂或消毒抗菌湿巾。急救前一定要用肥皂清洁急救工具和双手，如果没有洗手条件，只能用这种湿巾擦拭。普通湿巾没效果，但效果不会比肥皂洗手更好。湿巾的有效成分呢有很多种，有的成分只能杀死细菌，如苯扎氯胺；有的成分还能够杀死病毒，如季铵盐、乙醇、异丙醇、过氧化氢。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在接触割伤或擦伤的伤口之前，要用酒精含量60%到80%的洗手液洗手。碘伏棉签，可以给小伤口消毒，不含酒精，温和不刺激。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要带含酒精的物品，要注意飞机高铁的规定，比如含酒精液体不能带上飞机。小于等于70%可以托运，大于70%连托运都是不行的。含酒精的单片小包装湿巾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多片大包装的则不行。而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含酒精洗手液一般不允许携带，会被安检扣留。第二，检测或缓解症状的用品，电子温度计，它比水银温度计更安全，可以测体温，看有没有发烧。用完之后记得用抗菌湿巾清洁一下。一次性瞬间速冷冰袋，这种冰袋能够迅速变冷，用来冷敷缓解肿块、淤伤和轻微的烧伤的一些症状。非处方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能够帮助缓解头痛、肚子痛或意外受伤造成的疼痛。 如果发烧了，也可以起到解热退烧的作用。带孩子的家长注意买混悬液剂型，加到儿童配方奶粉里，这样孩子更愿意吃。第三，包扎工具，剪刀或指甲刀可以剪纱布、绷带或者是剪开药包，但是如果坐飞机、高铁，剪刀是尖锐物品，不能随身携带，只能放在托运行李里，乘坐期间就不能使用了。相比之下，指甲刀更便携，消毒后可以作为替代。自粘医用绷带，膝盖、脚踝等关节或其他部位受伤的时候，可以用绷带包扎，自带粘性，不需要别针或者是其他的工具。纱布，对于更严重的意外伤害，绷带还不够，可以准备一卷纱布和一块纱布垫。镊子，如果有锋刺、碎片或蜱虫扎进了皮肤，镊子可以把它们挑出来。好了，说完了基础急救用品，我们再来说一说旅途必备之晕车药。就算是不容易晕车的人，也要带上几片以防万一。比如适合用于6小时内短途旅行的茶本海明片，以及适合6小时以上长途旅行的东浪荡剪贴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晕车药会导致嗜睡，当天还要开车的人不能使用。除此之外，皮肤问题常用药也是必备的。芦荟凝胶可以缓解晒伤和受刺激的皮肤。外用止痒药，芦甘石洗剂可以缓解痱子、荨麻疹、过敏性皮炎和其他瘙痒症状。1%氢化可地松乳膏，短期可以缓解局部皮炎和瘙痒。另外，为了防止昆虫叮咬，还可以带上含驱虫成分的花露水或电蚊香液，如避蚊胺、驱蚊汁、柠檬桉树油等等。外用抗生素软膏，对于浅表性伤口抹点抗生素软膏，可以预防细菌感染，比如轻微的割伤、擦伤可以用莫匹罗星软膏，轻度小面积烧伤可以用红霉素软膏。外用抗真菌药，如果担心皮肤受到真菌感染，比如患上脚气，可以备一管抗真菌的乳膏，如益康唑或特比奈芬。治疗痤疮的外用药，容易长痤疮的朋友可以带上消除粉刺皮损的维 A 酸乳膏，抑制痤疮丙酸杆菌的过氧苯甲酰。治疗冻疮的外用药，如果要去非常寒冷、手容易冻伤的地方，可以带上治疗冻疮的复方鱼肝油氧化锌软膏。胃肠道问题常用药也是要准备一些的，包括抗胃酸药物，比如碳酸氢钠片、铝碳酸镁，能够缓解胃酸过多导致的胃灼热、反酸或轻度消化不良。止泻药，有些人一去陌生的地方呢，就容易拉肚子，这个在医学上叫做旅行者腹泻。对于这类人，建议带上止泻的蒙脱石散，还有防脱水的口服补液盐。治便秘的药物，

则相反，出门在外容易便秘，那就建议带上温和的泻药，比如刺激大肠蠕动的比沙可定，软化大便的开塞露，或者是增加粪便含水量的乳果糖。但是也要小心，这类药物可能会让你突然拉肚子或者肚子痛。旅途当中，为了应对打喷嚏、咳嗽、流鼻涕的症状，可以带上这些药物。抗组胺药可以缓解打喷嚏、流鼻涕等过敏的症状。复方感冒药帮助缓解鼻塞、咳嗽和头痛。日夜两用的感冒药比较好，日用的不含马来酸氯苯那敏，可以避免白天嗜睡，开车的人尤其要注意。另外，美国 FDA 强调，非处方复方感冒药4岁以下不推荐使用，2岁以下禁用，因为可能会导致严重且危及生命的副作用。止咳祛痰药缓解咳嗽和痰多的症状，还有生理盐水喷鼻剂，可以湿润并清洁鼻孔，缓解过敏和鼻塞。凡士林，如果要去特别干燥的地方，鼻子容易出血，可以用棉签蘸取凡士林涂在鼻黏膜上保湿。当然，咳嗽发烧较重的时候，要及时去发热门诊就诊，以免存在更严重的情况。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药物都是给偶尔生病的健康人群来用的，绝大多数呢是非处方药。而对于有慢性病长期在用药的人群，如糖尿病、高血压、哮喘、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还要携带平时定期服用的药物，其中很多是处方药，最好带的比计划出行天数要多一些。出门前最好把医药箱里所有的药物列一个清单出来，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开放，不要扔掉或换掉包装，而是应该保存在原来的包装里，这样才能得到妥善保存，而且便于辨认。说明书也别扔，可能随时需要看，按照说明书规定的剂量或遵医嘱用药。如果带着孩子出门，请把急救药箱锁好，或者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对于旅途中常见的小问题，这个急救药箱可以说是相当实用了，但如果病情或伤情达到了中度或重度，那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多动症一般是淘气成绩不好的孩子的标签，但实际上有些成绩好的孩子也可能患有多动症，甚至一些看起来和常人没什么差别，只是有点小毛病的成年人也是多动症患者。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恼人的多动症。多动症医学上叫注意力缺陷障碍，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之一，最早在3到6岁就会出现症状，一般会在儿童时期第一次被诊断出来，而且往往会持续到青春期和成年期。多动症有3种不同的类型，具体是哪个类型就看患者身上哪种类型的症状最为突出。第一，注意力不集中为主，这类患者并不多动，可能是班上不起眼但是又比较努力的孩子，很难让人联想到多动症，从而容易得不到诊断。主要表现为不专心，很容易分心或忘记日常生活的细节，自己很难组织或完成一项任务，去注意细节或听从指示等等，比如听不清老师布置的作业。第二，过度活跃或冲动为主，这一类患者就是大家字面上理解的典型多动症了，坐立不安，话很多，很难长时间坐着不动，比如吃饭或做作业的时候。比较小的孩子可能会不停地跑、跳、攀爬，患儿会感到焦躁不安，容易冲动，经常打断别人、抢人东西，或者在不恰当的时候说话，没有耐心，不喜欢排队等待，不愿意听指示，和其他人相比，容易发生更多事故和伤害。第三，混合性。这一类患者呢，我们刚才说的那2种类型的症状都有，没有哪个是最突出的。多动症的原因和风险因素啊，还不太清楚，但是目前研究发现，遗传在其中占主导作用，甚至还可以这样说，多动症患儿的父母自己也更有可能是成年多动症患者。其他可能的原因还在研究当中，比如脑损伤，母亲孕期或年轻时暴露在有风险的环境中，比如铅污染、孕期喝酒和吸烟、早产、低体重儿等等。但是一些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比如

多动症是因为吃糖太多，看电视太多，成长环境不好，比如生活条件欠佳或家庭情况混乱所引起的，并没有得到科学研究支持。当然，这些或许是雪上加霜的因素，会让某些多动症患儿的症状恶化，但是目前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他们是导致多动症的主要原因。过去20年，在美国儿童和青少年中，多动症的诊断呈上升趋势，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过度诊断。比如，一旦老师怀疑孩子有多动症，就会联系家长，建议他们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另外呢，在美国还有一些家庭的家长呢是比较焦虑的，哪怕孩子只是有轻微的症状，也会带去医院诊断，希望给孩子服用治疗多动症的药物，甚至借此提高孩子的专注力和成绩。但是这样反而可能会让孩子产生消极心态，学习成绩下降，还会被药物副作用干扰，如睡眠障碍、食欲不振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家长讳疾忌医，很抵触带孩子去看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导致一些症状和损害更严重，更需要治疗的孩子却得不到治疗。更可悲的是，很多人误以为多动症是小孩的专属，其实一些成年人也患有多动症，同样的，不一定是多动，而是缺乏注意力，却一直没有被诊断出来。比如，很多成年患者在工作中表现时好时坏，经常失业，管理日常事务的能力很差，比如做家务、交水电费等等，人际关系有问题，可能有长期的挫败感、内疚或自责感，这些症状可能会导致各方面的问题，比如因此丢了工作，在婚姻中出现过多的矛盾冲突和痛苦，由于冲动消费负债累累，或者是由于成绩不及格在大学里留校查看。老年患者的症状可能就不太一样，比如可能会极度不安，或是精力旺盛的活动而使他人筋疲力尽。虽然有的症状从儿童早期就很明显了，但是有些患者可能要到很晚的时候才会出现重大的问题。有些人从小非常聪明，有才华，学业表现很好，就把多动症的问题掩盖过去了，老师家长都不会觉得这是问题。可能直到高中、大学或找工作之前，他们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另外，有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可能提供了很好的保护支持，这样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多动症症状的影响。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成年独立生活了，问题就慢慢暴露出来了。总之，不管什么年龄，如果生活中遇到类似的重大问题，怀疑自己有多动症，建议及时去心理精神科就诊，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了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以及老人的多动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九。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人民日报》文章《新政、市政、政绩政》，我市召开奶山羊产业发展工作推进会，我市开展市郎湖光冯七夕文明良缘聚滨州青年联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新政、市政、政绩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正心诚意、存心养性，主张以良心、人心为基础构建伦理法则和社会秩序。心如水之源，源清则流清，心正则事正。只有内心清正，才能行为端正；只有内无妄思，才能外无妄动。人自身坚持正心明德，怀德自重，心存敬畏，手握戒尺，自然能行得正、坐得端、干得实。心正反映为身正，外化为行正，体现为事正。为官者只有先修炼内心，锻造品格，才能走好从政之路，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所以修身必先正心，心正才能事正。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需要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共产党人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更需立心明志、清源固本，这正是党性教育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性教育，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

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要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党员干部只有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念好马克思主义真经，才能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守住内心，把握防线，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打造百毒不侵之体。正者正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之机关，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心正才会事正，才能确保正机关正确。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方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错位的政绩观说到底是心不正，根子在于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抛弃了信念。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性上的坚强来源于信念上的坚定。理论学习不够，宗旨意识淡薄，带来的后果必然是思想滑坡，纪律规矩意识淡薄，在面对各种诱惑和考验时，容易迷失方向，陷入各种围猎寻租漩涡中不能自拔。欲势力，需是心力。党员干部创造政绩，要靠正心明道，克己自律，确保政绩真正为民解难题、增福祉，而非为自己装门面、谋升迁。靠理论清醒，政治坚定，确保政绩始终扎根实际的土壤，遵循规律的指引，而非成为既白白浪费资源又无任何实效的形象工程。常修常练坚强党性，筑牢防范政绩观偏差，克服政绩冲动的思想堤坝，做到一心向党，一心为公，一尘不染，一生勤政，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是统一整体，心正能够确保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站稳人民立场，拥有既做显功也做前功的境界与胸怀，使正确政绩观树立起来。而政绩观转化为一项项实际，更需要有脚踏实地的实干，不惧艰辛的苦干，啃硬骨头的敢干，破冰突围的善干。只有把心正与行正、事正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本台记者杨璇报道。8月19日，我市召开乃山羊产业发展工作推进会，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并讲话，副市长赵亚鹏主持。会议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锚定提质增效、富民增收目标，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方案。要大力推广标准化养殖模式，强化技术指导、疫病防控、配套设施提升，持续培育壮大养殖主体。要深化企地协作，依托龙头企业优势，不断完善产销体系，补齐产业链短板，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全力推动全市乃山羊特色产业提档升级，为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支撑。会议通报了全市乃山羊产业发展总体情况，深入分析当前产业发展短板与机遇，明确下一阶段重点推进任务。各镇街道结合工作实际，交流产业发展经验，分享工作做法，汇报推进计划。相关企业负责人围绕乃源基地建设、企地联动、产业链延伸、助农增收等方面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前往义稳镇中萝卜村、黄畔村乃山羊养殖场实地观摩，详细学习标准化羊舍建设、科学化养殖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成熟做法。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为倡导文明婚恋新风，拓宽单身青年交友渠道，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8月19日七夕节

0: 当天，我市在侍郎湖畔举办侍郎湖光逢七夕文明良缘聚滨州青年联谊活动，全市各行各业单身青年欢聚一堂，共赴浪漫之约。湖畔现场氛围温馨浪漫，活动开场歌舞钢琴表演轮番上演，精彩的文艺节目充分展现滨州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为活动烘托出浓厚的节日氛围。随后开展的文明新风宣讲围绕移风易俗、简约婚嫁、抵制高价彩礼等内容进行普及，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家庭观，争做文明新风的践行者。为消除青年之间的陌生感，现场设置了击鼓传花、红绳互动、你画我猜等趣味游戏，大家踊跃参与，在欢乐互动中打破隔阂，增进了解，现场处处充满欢声笑语。单身青年王文科：
1: 这次七夕联谊活动组织得非常用心，环境优美，氛围轻松，活动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魅力，也大力传播了简约婚恋、文明新风的理念，非常贴合我们年轻人的婚恋观，收获满满。
0: 单身青年陈川子：
2: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既有精彩的节目、文明新风宣讲，还有很多轻松有趣的小游戏，氛围特别好，不仅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同龄人，也让我们对文明婚恋、移风易俗有了更深的理解。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类活动，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拓展社交圈，收获友谊与美好。
0: 此次活动依托七夕传统节日，搭建青年沟通交流平台，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传播文明婚恋理念，引导广大青年扎根滨州，建设滨州。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初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滨州市嘎啦、华硕等早熟苹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义门镇、新民镇各大果园硕果压制，果农抢抓农时采摘果实，城区及各镇苹果代销点交易火热，外地客商集中采购外销，全市早熟苹果销售一片繁忙景象。走进义门镇赵村，红彤彤的嘎啦苹果缀满枝头，色泽鲜亮，果香四溢，果农们穿梭在果树行间，小心翼翼采摘、分拣、装筐，一派忙碌的收获景象。在新民镇长丰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苹果园内，优质华硕苹果迎来集中上市期，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作业，严格筛选优质果品，保证上市苹果果形端正、品相优良、品质过硬。田间采收热火朝天，街头交易同样够销两旺。连日来，我市各镇苹果临时代销点人头攒动，果农陆续将采摘的新鲜苹果运送至点位集中售卖，各地收购客商定点驻场，现场验货，分级挑选，称重装箱，装车外运，流水线式作业畅通无阻，新鲜早熟苹果从田间地头直达消费市场，产销对接高效畅通。果农王勇：
3: 红富士大概8万，嘎啦大概就是2万袋。今年红富士目前情况还是挺可以的，苹果也挺大的。嘎啦目前情况3块多，价格也挺好的。
0: 优良的果品品质、稳定的市场价格，持续吸引着全国各地客商前来滨州驻店收购。充足的货源、热销的市场，也让客商对滨州苹果销路充满信心。客商孙建立：
4: 年年都他不按这收，他早期就干了。今年预估想收12万斤，打算在半个姊妹就收购这些东西。到广州吧，基本上销售在20天左右也都老卖完。
0: 客商韩苗苗：
5: 滨州的苹果确实好，红度又好，颜色又好，然后果面又细，我们发的市场又卖的又好。
0: 近年来，滨州市持续做强做优苹果特色产业，不断提升标准化种植水平，早熟苹果品质逐年提升，市场知名度持续扩大。当前，全市嘎啦、华硕、红斯尼克早熟苹果产销态势良好，高效畅通的产销体系有效助力果农稳产增收， 让特色果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赋能群众致富的优势支柱产业。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6: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是李克勤极具氛围感的《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旋律一出来就自带温柔又治愈的画面感，像傍晚的风轻轻拂过，让人瞬间卸下疲惫。李克勤的嗓音清亮又温润，唱功扎实细腻，每一句歌词都唱得入心入耳，将心事、遗憾与释然都融进温柔的旋律里，没有刻意的深情，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歌声舒缓，意境悠远，适合在安静的夜里静静聆听，让晚风带走所有烦扰，只留下心里的平静与治愈。

诡异地取出了一个椭圆形的小草果来，送给了我，又说一句：“吃了长生不老。”走下来以后，他对我很亲热的样子。临走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问候你的行武兄弟。”我走下了山路，回头望望，他还站在石门口，一种寂寞凄凉的感觉，使我几乎替这个可怜的老人流泪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武当山的神游之旅。早饭以后支付了房间钱饭钱，那个小道士跑过来讨喜钱。这和旅馆有什么不同呢？不过他们是不正式开账单子，把小费改成喜钱罢了。大殿里有一块大沙木架在架子上，从这面用指头轻轻一敲，从那面就可以听到声音。如果忘了记上这一笔，就凑不足武当八景了。游过武当的人，过乌鸦岭一定不会忘记买两个馒头，站在岭头上叫几声老鸭老鸭，老鸭就哑哑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到半空中。这时候把弄碎的馒头用力往上一摔，它便不会再落到地上来了。看着乌鸦箭头一样的追着它，有的在半空里捉住，有的就随着它坠到山谷里去。哑哑的，像山间的居民一样，这可怜的一群啊。老远望去，一个挨一个的山峰像弟兄一样差不多高低，直到登临金顶，才觉得一切才是唯我独尊了。金顶上有一间金屋，墙壁就像全是金的，其实是铜的，可是非得用金钱才能敲得开门。管事的一只手拿着钥匙，一只手拿着本子。山顶上有一座庙，庙里有茶馆，我在想回头要带几粒茶叶送人。这种茶虽然不大有名，也是非常可口的，可能是因为它是产在武当山上的吧。谈论到说一说烧龙头香呢，一座大庙的背后有万丈无底的深沟，一条水桶粗的石龙把一丈多长的身子探了出去，龙身子上每一段都有一团雕花，龙头上顶着一个大香炉，每逢香火盛会，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成群结队，绮罗相指，不远千里而来，为了在祖师爷的面前点一炷香，磕一个头。有的为了父亲或者为了自己许下愿望，就踏着龙身的雕花一步一步走到龙头上去，在香炉里插一支香，再转身走回来。多少孝子，多少信徒，把身子跌到叫人一望就头晕的深沟里去，想让来年六月天的大水冲出几十里路去，结果却赚到了一个心不成。现在有一扇门把龙头锁住了，上面贴着禁止烧龙头香的谕令，司令长官和皇亲大臣的名字一起压在上面，许多人感到煞风景，因为再没有热闹可看了。我下山来花了一块钱买了一根手杖，这手杖是产自武当的一个峰头上的，不信吗？有歌谣为证：七十二峰，峰峰朝武当，一峰不朝，一年把你千根指。不正是这个意思吗？来到武当山，还要说一说它的美食。这个地区以鄂菜和川菜为主，都属于中国的七大菜系之一。而武当山特有的道家斋菜颇具独到之处，也深得我心。有人告诉我，到武当山如果不吃一顿正宗的道家斋饭，实在是一大遗憾。武当道教斋饭的原料来源主要是山生山长的植物果实，它们依靠山上腐败的枝叶和其他自然的肥料 给足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比如岩肝笋、鹿尾笋、酒仙子、冻豆腐、核桃、板栗、猕猴桃、木耳、香菇、黄精等。油料则一律选用植物油，将道家的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思想内化于饮食起居之中。道家的斋饭融合了佛道两家素菜烹饪的精髓，注重本色，口味鲜醇，在紫霄宫和太和宫都可以品尝到，让人无法不感叹，武当实在是一座人杰地灵的仙山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考虑过，一个人的衰老是从哪儿开始的？是皱纹、记忆力还是体力？其实都不对，真正人的衰老是从血管开始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东方首先跟大家来关注的是跟血管衰老有关的话题。说到血管的老化和衰老呢，你也许不知道，深藏在我们体内的血管啊，有6万英里长，大约呢是96000公里。也就是说，血管的长度可以绕地球2圈。这个长度啊，想想就挺壮观的。一旦它开始老化了，那可能会导致全身各个系统和脏器随之衰退。血管一老，那全身就跟着老了。首先我们来自测一下自己的血管年龄。以下的一些数据啊，大家要一一的来记住，稍后的时候呢，你要通过这些选项来进行判断自己的血管是否老化了。一、情绪压抑过于较真儿。二、是吃方便面以及饼干、点心和偏食肉类食物。第三、不愿意运动。第四、高盐饮食，也就是说每天平均大于6克的盐。第五、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年龄超过了400。第六、爬楼梯的时候胸痛。第七、手脚发凉。第八、有麻木感。第九、忘性大，经常是丢三落四。第十、血压升高。第十一、胆固醇或者是血糖升高。第十二、是直系亲属当中有人死于冠心病或者是中风。这12项当中，如果您符合其中1到4项，说明您的血管年龄还属于比较年轻的。如果符合5到7项，那就要提示你血管年龄已经超过了生理年龄的10岁以上了。如果符合8到12项的话，那说明您的血管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上20多岁。尤其是后两种情况的出现，要提示您患糖尿病、心脏病、脑中风的可能性非常大，应该调整一下生活方式了。那么怎么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我们教大家几个小动作来自检一下心脑血管。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不妨来隔段时间自我检查一下，看看咱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状况如何。第一个动作，双手平摊，然后手指打开，闭上眼睛默数10秒钟，睁开眼睛观察手臂，看看是否有一只手往下垂了。这个动作检测的是大脑运动区的梗塞问题。第二个动作，双手向前伸直，闭上双眼，然后模拟抓球的感觉，双手同时来回转动，慢慢的加速度，如果速度变快也不乱掉，则表示没问题。如果双手转动的动作混乱没有规律，则表示有梗塞的可能。第三个动作，请一个人站在自己面前，竖起一根手指，然后重复的戳碰对方的手指和自己的鼻尖。对方的手指可以变动位置，如果速度变快也能够点中对方的手指，则没有问题。如果点不中对方的手指的话，则可能是脑血管出现了问题，就需要就医了。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伙来说一说，我们去保护血管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保养血管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最喜欢哪些生活习惯。下面这个血管的管养时间啊，也跟大家提供一下作为参考。早晨8点钟咱们喝杯豆浆，为什么呢？豆浆啊是很好的豆类制品，富含着身体不可或缺的植物蛋白大豆异黄酮。大豆异黄酮呢是一种植物的雌激素，对于延缓衰老、应对更年期和预防动脉硬化、保护心脑血管非常有益。早晨的10:30我们要起身运动了，久坐呢会减缓机体的新陈代谢，一些物质就会消耗不掉，便会在血管壁沉积下来。专家提醒说，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的每坐1小时起来就活动10分钟，眺望远方、拉伸四肢、散步等舒缓的运动就行了。到了中午12点，我们该干点什么呢？吃点水果。不同颜色的蔬菜是含有不同的营养成分的，而且含量不同，摄入蔬菜的种类越多，那吸收的营养就越全面。蔬菜当中含有机体不能够合成的维生素 C、 花青素以及膳食纤维，有利于抗氧化，排出肠道的垃圾，保持血管弹性。像山楂、燕麦、黑木耳、金桔、茄子、红薯、大蒜、洋葱，这8大食物啊，都有疏通血管的作用，并且能够保持血管壁的弹性，可以多吃一点。到了下午3点钟，我们还得吃，吃什么呢？吃一个苹果。苹果当中富含着果胶、果酸、维生素 C， 它被称作是全科医生。其中呢，果胶是号称血管清道夫，可以减少肝脏对于胆固醇的吸收，防止脂质沉积，维持血管的弹性。下午5点半，我们得步行20分钟。运动能够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不断的更新细胞，有助于增加血管的粗度和弹性，使小血管的数量增加。百练不如一走，步行啊其实是最好的运动。晚上6点半咱们得喝碗杂粮粥了。五谷杂粮当中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有利于控制餐后血糖和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喝粥的时候，您不妨搭配点木耳、海带、芹菜、香菇之类的，保健血管的效果会更好。

到晚上七点半，咱们得快步走40分钟。晚饭过后大概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在小区楼下快步走40分钟，对于血管是大有裨益的。人体当中的许多垃圾，比如说像乳酸啊、尿酸啊这些废物，甚至是毒素，是不能够完全通过大便和小便排出体外的，必须通过汗腺排出来。华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动摇则骨气得消，血脉流通并不得生。人在排出动汗的时候，体温一升一降的过程会让血管更有弹性。到了晚上的9点钟，我们得做做脚丫操了。平时啊，咱们在家里边可以多做做脚丫操，对预防静脉血栓有很好的效果。具体做法是这样的：首先脚趾抓毛巾反复多次；第二，脚趾紧缩再放开反复多次；第三，双脚上下交替活动反复多次；第四，双脚交替旋转活动反复多次。俗话说，血管一老全身跟着老，血管用多久您就能活多久。刚才啊，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了一张最佳的血管养护时间表，养好血管，健康更长寿。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能够对大家的生活和保健起到一定的作用，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养护血管吧。好了，介绍过相关的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欢迎各位的关注。老年人啊，由于身体机能下降的原因，更需要注重自身的养生保健。都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这古话啊，不管有没有道理，都提出了一个饭后养生的道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年朋友的饭后养生之道，一起来看一看饭后养生对于老年人健康到底有多重要。

后养生对老年人的健康啊尤为关键。有关这方面的俗语也有很多，比如说饭后一杯茶，提神助消化。其实呢，饭后养生自古就有了。首先，饭后先漱口。古代的医学家张仲景指出了"食必当漱，令齿不败而口香"，保持口腔的湿润度和清洁，可以刺激舌上的味蕾，增强味觉的功能，有效地防治口腔及牙齿的疾病，并且帮助消化。另外呢，就是饭后再揉腹。唐代的大医学家孙思邈曾经提出，每日起以手磨面及腹，令精液通流，食必当行不踌躇，并且要求以手磨腹数百遍，叩齿36，金令满口。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令人能饮食无百病，若饱食则卧，就会生百病。具体怎么做呢？就是以掌心对着腹部，以肚脐儿为中心，慢而且柔软的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按摩20圈。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下饭后慢慢走。在《射阳枕中方》当中啊，记载了"食指行数百步，大一人"这样的说法，说的就是饭后缓慢的行走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有助于肠胃消化液的分泌和食物的消化吸收。但是不可快走，不可以进行剧烈的运动，散步的时间呢是饭后20分钟，绝不是刚吃完饭就要出去走。但是体质较差或者是患有胃下垂的病人啊，饭后是不宜散步的，而是要在饭后平卧10分钟。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也不适合这些。

运动。还有一项您可能想不到了，叫饭后听音乐。在《受试保员》当中说，癖好音乐，闻声即动而磨食。道家也有藏癖闻乐则磨的说法，吃饭的时候听柔和清新的音乐能够促进食欲，并且有助于消化。而饭后欣赏音乐呢，可以陶冶情操，使元气归宗，乐而忘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啊，这老年人的饭后养生之道到底有哪些。首先，饭后要漱口，饭后要揉腹。揉腹的方法呢，就是以掌心着腹，按在肚子上，以肚脐为中心，缓慢而轻柔的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按20圈。还有就是饭后的慢慢走，请大家在饭后20分钟左右进行散步。当然有一些疾病的朋友呢，是不能够在饭后散步的。最后呢，就是在饭后啊，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正所谓元气归宗，乐而忘忧。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1: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众多的文学题材中，小说和散文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小说通过故事里的人和事，让我们在一个非常集中的时间里，便能充分体验世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散文相对来说更随意一些，它可以写景，可以叙事，可以抒情，让我们在品人间草木的同时，感悟人生芳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关注一本汪曾祺的经典散文集，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让我们一起在散文大家汪曾祺的文字中，来感受他简静的生活态度，欣赏他另具风格的文风。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首先是它极具古典韵味的线装设计。这种古色古香的设计风格，正适合腰封上那句“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本书最先吸引我们的，也许正是它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设计风格。但当我们停下匆匆赶路的脚步，坐下来慢慢品读，就会发现文字中蕴含的对万事万物的态度和见解，与它的包装相比更富魅力。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艺术界涉猎的非常广泛，不仅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的钻研。艺术上的这些造诣都渗透在了他的文字之中，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开窗便能闻见江南荷香的美感。即便是喝茶聊天乘凉，这些普通人每天都在做的琐事，也让这位散文大家写出了美感，充满了诗情画意。喝茶，有人纯粹为了解渴，有人独爱茶艺，有人钟情于茶的芬芳，而作者喝茶则是在品味人间草木，赏玩鸟兽虫鱼，感受时令节气。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论是点缀着北京的形形色色的秋花，还是久负盛名的茶花，亦或是唐代诗人最爱的紫薇，还有那承载着作者童年回忆的腊梅花，在作者的笔下都有了别样的光芒。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名利的淡泊，对世间万物的包容。人间草木皆有情，鸟兽虫鱼能共情。多少人的儿时曾经与复眼的蜻蜓追逐嬉闹，又有多少人的年少时光里有着和磕头虫的脖子较劲的甜美记忆。人们对鱼虫鸟兽的喜爱也各具特色，有人喜欢静静地看着，默默地欣赏，而有人却喜欢把这些心爱之物弄死， 精心地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

做成精美的饰品，据为己有，甚至一次彰显自己的富有与尊贵。落叶知秋，品草木，必然会感受到时令节气的变化。无论春夏秋冬，万事万物都在按它固有的足迹轮回着，只不过每个轮回都有各自的精彩。作者在文中与我们分享了他关于胡同文化、泰山、南京、长城、边川的一些随笔，以及西南联大关于沈从文、闻一多、赵树理、金岳霖等的趣闻轶事。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树光阴复苦茶。作者的文字无形中滋润了我们的情感，引领我们发现了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文如其人，在汪曾祺的作品里，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作者的豁达。古今中外，写泰山的作家很多，有人歌颂他的高大雄伟，有人歌颂他的奇妙绝伦，而泰山片石则通过作者在泰山经历的一些趣事和见闻，告诉我们泰山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价值观。其实不止泰山，这人世间的一草一木、一鸟一鱼，无不像一面镜子，照射着人们的内心。人生自有诗意，即使喝茶聊天

品人生百味，方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人生中的诗意。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简单的九个字构造出了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看似无欲无求，甚至有些不思进取，但实际想想着实让人羡慕。喝茶聊天乘凉，用北方人的话说，多么滋润的小日子啊。这种不较劲的生活态度，很自然地让我想到了老北京人的生活，喝着大碗茶，天南海北的聊天，拎着鸟笼子遛鸟，树荫底下下下象棋。虽然作者不是北京人，但在北京生活多年，或者已经被环境同化，或者说性格中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自得其乐的特性，也或者生活态度原本并不受南北方的限制。很喜欢这句话，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不是不思进取的消极，而是一种智慧，学会珍惜当下，享受当下的智慧。纵观整个人生，虽然一直是进行时，可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会在下一秒成为过去。我们常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我希望是用没有遗憾的口气来说，而不是垂手顿足的无声叹息。是啊，人生不是用来赶路的，何必着急奔向终点？不妨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在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的散文中来慢品生活之美。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个平凡生活中的爱情故事，作者是江峰，一起来听打给爱情的电话。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想留。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角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12亩地，6头猪，1头牛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3-4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女人住进来的第4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离不开男人的脸。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树林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呀。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涓涓地淌了下来。嗯，你就甭操心了，男人说。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他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什么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子的哥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医生说了没事儿，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子的哥哥安慰着男人。20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5-6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3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 男人不停地劝妻子的哥哥和妹妹多吃点，自己却只吃了两个，便端起了水杯。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塑像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然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临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还是那么大的嗓门，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养足了膘，年根儿能卖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我指了指电话，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往电话卡上插磁卡了。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赵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牛和猪早托俺家人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用手指了指病房门。我恍然大悟，原来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儿子的，而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的。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为男人，为女人，也为他们的爱情。原来尘世间还有如此让人动容的真情，没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矫情，他们的爱早已被细细密密的岁月针脚缝合成一件贴身的衣服，提及

身，相依为命。那份细腻而隽永的恩情，在朝朝暮暮的相依相伴中，沉淀出了人世间最美的爱情旋律，平凡、质朴、入骨入髓。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

0: 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早上抢厕所有多难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孙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人吃五谷杂粮啊，就离不开上厕所。而一旦一个房间里人的数量超过了厕所的数量，上厕所呢就成了一个问题。那需不需要抢呢？能不能抢得到呢？抢到了能不能用得上呢？用上了遭不遭罪呢？这都是问题。至于说干不干净，下水道堵不堵，优先级都排不上号。之前呢，因为上厕所怕脏而踩碎合租屋马桶的事呢又出现了。说的是安徽合肥啊，一个男子蹲马桶上如厕，结果呢踩碎合租房的这个马桶。这个当事人宋先生呢这么说的，说自己刚搬来，房子呢是6户人合租的，为了干净呢就一直蹲着上厕所。这次呢刚把一条腿放上去，马桶就倾斜倒塌碎了一地，他当时就懵了呀。这个宋先生说呢，万幸没受伤，自己赔了钱，目前的新马桶已经安装好了，还买了一次性的马桶垫，以后再也不敢蹲在马桶上如厕了。前有因为难度太高啊，大动脉割破的这样的惨烈的结局，后有各地消防局啊、新闻媒体说破嘴皮，挑战者们是仍然不撞南墙不回头。在高昂的房租面前，心比天高的少男少女也得向没有独卫的合租房俯首称臣。可没有独卫的日子，痛苦永远在想象之外。合租房卫生间生存条件之恶劣，会满怀恶意地告诉你，所有心怀希望的男男女女，什么叫做痛，太痛了。那么想要了解合租室友脾气的秉性、星座、血型、 MBTI 啊，都得靠边站。怎么用厕所呢才是关键。初印象，西装革履、说话漂亮的完美室友，直到涉及如厕这点事儿的时候啊，这本性才会暴露无遗。你去翻遍各大这个社交媒体啊，寻遍合租公寓，网友们也是呕心沥血的结论说，这个合租房厕所这块地儿啊，压根就不是人类啊能够适宜居住的啊。当然这厕所也没人住在里边啊。那么作为厕所的第一评价指标，大多数的合租房厕所率先倒在了卫生问题这一关，令无数合租人崩溃欲绝。室外公厕虽然脏，但至少数量是够的。合租房卫生间继承了公厕的脏乱，却不留余地地掐断了挑拣的空间。白天在公司再优雅的都市丽人，到了晚上睡前也得灰溜溜地钻进合租房里的厕所。深吸一口气，戴上聊胜于无的口罩，假装没看见地上的污渍和马桶里的不明残留，闭上眼，半扎着马步，保证臀部悬空，憋着气解决生理问题。这个合租厕所的环境一言难尽，用过的纸巾、隔三差五坏掉的这个冲水按钮啊，只能用盆冲洗的坐便器。逃离开卫生间，回到房间，关上门，尊严呢，它已经碎了一地了。然而合租人在厕所里所遭受的折磨远不止这些。拉开洗衣机门涌出室友的内裤和鞋袜，洗澡到一半突然下水道漂浮上来的长头发，卫生间里各种臭味夹杂着烟味，被封在3平米的房间里，是让很多人头痛脑炸呀。厕所

太脏太乱，只算得上合租人渡劫的第一道天雷。虽威力无穷，但胜在初见后能有心理准备，而更多合租卫生间带来的痛苦呀，则是防不胜防的。在厕所被占了面前，卫生间不卫生的问题只能算是小事一桩了。合租厕所使用第一定律，就是想上厕所的时候呀，多犹豫一秒钟，就会有人先你一步占据坑位。合租厕所就是你不用厕所大家都不用，你一想厕所呀大家都抢着上。有人呢住在六人合租房里，早上用卫生间排队就要一个小时，网红饭店错过号码还能顺延三桌嘛，但错过卫生间可能只能从头排起了。你以为两人合租就能避免共用卫生间排长队的这个现象吗？如果你遇到了奇葩的室友以一己之力占用厕所40分钟不在话下。更有严重者哈，每次在你想用卫生间的时候，他呀就恰好在里边，让你不禁怀疑他的生理构造。遇到善良的还会问候他一句，要不要去楼下帮你买开塞露啊。而你遇到暴躁老哥，只想让这类室友一日三餐都在厕所里解决算了。有了厕所可上，危机依然是四面埋伏。有人上厕所忘关门，直接射死啊！有人打开了别人上厕所忘锁的门，也是射死的。所以珍爱生命，请锁好自己的厕所门，没有忘记就没有伤害。相比之下呀，凌晨三点突然传来的洗衣机的轰鸣，飞速减少的洗发露和厕纸，都只能算是新手级别的物理伤害。不过呢，作为包容的成年人，这一切也只能认了。都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事实呢是忍一时是越想越气，退一步是越想越亏。于是越想越气的合租人就想出了各种奇招，整顿不了职场，难道我还整顿不了一个厕所吗？你看，温柔点的就选择借助一张标语来提醒，盼望对方能够洗心革面，从此是重新做人。还不好使的，就直接在标语的基础上抬出老祖宗因果轮回的事情啊，试图通过口头恐吓，从灵魂上给予对方重重的一击。若是对方还是死不悔改，干脆回归小学生本质，吵他个翻天地覆。也有的一些朋友呢，利用这个舆论压制啊，在微信群里直接揭开这个遮羞布，是要发动群众力量，让奇葩室友就范，恨不得发明出一套如厕实名认证的系统，对上厕所屡次不冲的人取消如厕的权利。然而有的人的脸皮厚度呢是超出你想象的，你没法用灵长类动物的逻辑去规劝他，即使你签订协议抬出房东，也难免会遇到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滚刀肉。但正所谓君子报仇从早到晚，如果不能改变现状，至少在跑路之前要出了这口恶气。有人干脆啊就以牙还牙，定闹钟早起，打算让室友也尝尝早八就被拒之厕所门外一小时的滋味。但是更多疲惫不堪的合租人就只能选择在社交平台上吐槽了，和同病相怜的网友们是一起痛骂以解心头大恨。时间一长啊，虽然网上出了恶气，但现实里呢最终还是要为那些不能忍受脏乱差的合租人选择卷铺盖跑路，留下的空位呢只能等下一位不幸的打工人重新的开启盲盒了。离开合租房的人呢，有的引以为戒，咬牙租下有独卫的房间，有的呢是越挫越勇，反复对比，大海捞针，最终还找到了符合心意的室友。但是啊，更多的普通的租客只能上了刀山又下火海，见证着千奇百怪的合租房卫生间在失去厕所自由的痛苦中不断挣扎。有时候呢实在无法忍受现状，打开支付宝看看余额，嘿，您猜怎么着，只能忍了。对于今天的这个合租而言呢，没有强制管理，唯一秩序全靠自觉。可即使是在最不起眼的合租卫生间里面，秩序的建立也需要代价。共同的目标，彼此的了解，积极的情绪，足够的时间，充分的试错，连运气和缘分也缺一不可。但是成年人的世界里呢，睡醒的第一件事就是好想睡觉，说多了嘴累，想多了心累，就连对象都懒得谈的年轻人，面对早晚在卫生间里遇到的陌生人，真的是没有勇气，也懒得去建立秩序。你费心费力建立了秩序有啥用呢？下周人家退租直接搬走了。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挣脱出合租房卫生间的使用困境，打工人呢也不得不在合租的这个公寓里面继续流浪，半夜怒刷甄嬛传啊，然后呢去许愿，遗愿明天就去中一个彩票特等奖，然后呢把这个包裹一收拾啊，把这个箱子也打整，就直接退休回家了。啊，还有呢更希望的是那个从来不冲马桶的室友上厕所没带纸，出门忘带钥匙，反正各种吐槽了。也希望大家呢早日啊这个职位能够往上多走一走，
自己的这个工作呢也是收入是非常可观的，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就告别了这方面的苦恼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是早上抢厕所有多难受，欢迎大家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谁呀？
2: 我张小虎。
0: 哎，小虎，你怎么来了？你这拿着行李箱是准备搬家了吗？
2: 小白，我在这里没有别的朋友了，只有麻烦你收留一下我了。
0: 啊，啥意思呀？
2: 就是公司那边签了几个新主播，我的活已经少得很可怜了，实在没钱续房租，这房东把我赶出来了。哎呀，
0: 那你就没有考虑过回老家吗？
2: 这那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就不能再回去让他操心了。你要是不方便的话呢，我就去外面天桥底下随便找个地方睡吧，打扰了。
0: 哎，别，这么冷的天睡地上会着凉的，你进来吧。
2: 谢谢你啊，小白，我就知道你是最善良的，不会见死不救的。
0: 不过这也是暂时的啊，你要是能尽快找到合适的房子，你就得搬出去了。
2: 哦，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赚钱，争取快点租到房子。
0: 这个是我的书房，先借给你用吧，我去拿褥子和被子，你自己打一下地铺。
2: 好嘞。
0: 你明天去公司吗？
2: 哦，我明天没有直播，不过呢，我明天要去一个剧组面试，看看能不能接到戏。
0: 好的，那你就早点休息吧，晚安。
2: 嗯，好的，晚安。
0: 哎呀，今天早上要开早会，我得赶紧洗漱出门去赶公交了。哎，啥情况？厕所有人？哎呀，那个小虎，你能不能快点啊，我着急上班。
2: 我是大号急不来啊。
0: 哎呀，怎么这么巧啊。啊，算了算了，我拿湿巾擦个脸先去上班了。
2: 哦，不好意思啊。
0: 小虎，你都在我家住了三天了，你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吗？
2: 我每天都在找，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找到了我一定马上搬。
0: 好吧。
2: 对了，小白，你忙你的，不用管我，我先去上个厕所。
0: 啊，又去啊？小虎，你是不是肠胃有问题啊？为啥每天跑这么多趟厕所呢？而且每次都是半个小时以上。
2: 我肠胃好得很，就是消化得快，我一直都这样。
0: 小虎，你过来一下。
2: 怎么了？
0: 你用完这个马桶为什么不盖上盖子呢？
2: 盖上多不透气啊。
0: 但是冲马桶就得盖上盖子呀，不然那些臭味分子就会附着在毛巾和牙刷上的。
2: 哦，是吗？
0: 对呀，并且你用完之后马桶圈不放下来，我每次用还得放下来，又麻烦又不卫生。
2: 你洗个手不就得了吗？
0: 洗手是肯定的，但是为了卫生还是麻烦你把这个马桶圈放下来吧。还有，你上完厕所为啥连水都不冲呢？
2: 哦，我这不是节约水吗，每次都冲多浪费水啊，攒几回一块冲呗。
0: 这不是节不节约的问题，这是卫生的问题。
2: 外面又不脏，你怕啥呀？
0: 我现在要说的就是外面的问题。你每次用完厕所，我还得打扫一遍才能用。你没有闻到厕所里的臭味吗？
2: 厕所本来就是臭的呀，哪有厕所是香的呢？就算香也是喷了空气清新剂的，对身体不好。
0: 哎呦，我没要求厕所是香的，但是我一个人用的时候也不臭啊，因为我不会撒的到处都是。
2: 我也没有撒呀，我是瞄准的，估计是房东买的马桶质量不好漏水吧。
0: 人家买的是最好的品牌了，我用了好几年都没有漏过水呢。
2: 那也有可能是正好最近就坏了，漏了呗。
0: 这早不坏晚不坏，偏偏在你搬进来就坏了吗？
2: 世界上有可能就有这么巧的事情呀？
0: 不可能，你自己低头看看就知道了，这马桶周围滴的都是啥呀？
2: 那也不一定是我呀，可能是你自己弄的呢。
0: 我怎么可能是我呢？
2: 那可能就是马桶漏水。
0: 算了算了，我也不和你争了，不管是不是你弄的吧，请你上完厕所用花洒冲一下马桶的周围可以吗？
2: 没问题，我这人最好说话了，热心助人，能帮就帮。
0: 嘿，这还成帮我忙了。哎，
2: 明明是这个马桶质量不好，还非要怪我。反正你也不在乎浪费水，那我就多冲几次吧。哎，怎么？哦，我刚才看楼道里贴了小广告，可以通下水道的。
3: 那行吧，那我赶紧打电话问问能不能疏通。喂，师傅，我家马桶堵了，请问现在能来疏通吗？我把地址发给你。大概多少钱呢？啊，起价要180呀，这么贵。嗯，好好好，这样吧，你马上过来吧，拜拜。哎呀，我还得憋着，好难受啊。
2: 实在不行，你用垃圾桶先解决一下嘛。
3: 算了算了，我等师傅来疏通了再用吧。
2: 这个师傅还挺厉害的，没用多长时间就疏通了。
3: 小虎，这个费用咱俩还是平摊一下吧。
2: 可以是可以，但是我现在没有钱，只有先欠着了。

0: 好吧，那你也别把这个纸扔到马桶里了，要不又会堵的。
1: 知道了知道了。
0: 你不会又要去厕所了吧？
1: 可能今天吃多了。
0: 我觉得你都快长在马桶上了。
1: 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
0: 哎呀，这个马桶也太脏了，小白你怎么也不刷一下呀？算了，我还是别坐了，站在上面用吧。哎呀，这马桶咋塌了呀？小虎你怎么了？什么声音啊？
1: 哦，小白，那个不好意思，马桶那个它塌了啊。
0: 什么马桶怎么会塌呢？你怎么用的呀？
1: 我就是刚站上去就垮了。
0: 你干嘛站上面啊？
1: 太脏了不敢坐。
0: 那你不会打扫一下吗？厕所里有抹布有刷子也有消毒液。
1: 我只是借用一下，这马桶是你的，该你打扫呀。
0: 对对对，你说的对，这马桶是我的，房子也是我租的，你赶紧收拾东西走吧。你
1: 小白，你不会是要赶我出去吧？这么冷的天你忍心吗？
0: 忍心啊，你不收拾我就帮你收拾，你今天必须走。
2: 对早上抢厕所多难受送各位一段话。有一天他会在一个非同凡响的合租房里出现，手持一次性的马桶圈，脚踏清洁布来拯救我。那个时候呢，希望我们的生活都已经变得更好了。当然上厕所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呢，如果和朋友一起合租房子，能不能商量一下自己的上班时间和上厕所的时间稍微错开一点点，只有这样有秩序了，自然而然就会顺利很多。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无规矩不成方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好啊，
0: 是啊，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又老到了。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

0: 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曾经父母叮嘱孩子的口头禅是慢慢走，小心摔跤，慢慢吃，小心噎着。现在呢，孩子听到最多的是快点吃饭，快点做作业，快点弹琴，快点睡觉，甚至是快点玩。很多家长啊会有疑问，为什么孩子越长大变得越慢呢？接下来呢，石晓就来解答一下大家的疑惑。
7: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6: 每次看到孩子笨拙的慢慢腾腾的举起小勺子吃饭，花上5分钟才能吃进去一口时，家长就在一边按捺不住了，先是不停地催促快点快点，如果催促不管用，就干脆抢过勺子喂起饭来。早上眼看要迟到了，孩子却依然不急不慢地收拾书包，穿着鞋子，家长通常会温柔地催促孩子两遍，见孩子不为所动，顿时就河东狮吼，于是呢，每天上学都像打仗一样。少儿科技馆里，孩子在运动传送装置边不厌其烦地跑来跑去，转动把手，看小球前进落下再前进。在一旁的妈妈烦躁地走来走去说，老玩一个有什么意思，再玩这个就没时间玩其他的了，不给孩子反抗的时间，拉起孩子就走。孩子呢则不停地挣扎回头，这样催促乃至代劳的场景，大多数父母并不陌生吧。大人总是希望孩子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节奏行事。其实大人和孩子的生活节奏、生理节奏以及生命节奏都是大不相同的。孩子有自己的节奏，对他们而言，感觉最舒服、最顺畅、最有力的就是顺应自然的生理节奏。如果孩子的生活节奏过快，会影响身体的激素分泌，对身体和心理都会造成损害。父母为什么要不停地催促孩子呢？那是因为父母觉得孩子太磨蹭，打乱了自己的节奏，于是反过来打乱孩子的节奏。周末、节假日，父母让孩子赶紧吃饭，吃完饭赶紧做作业、画画、弹琴。孩子们不仅在学校里承受着各种快节奏的压力，出了校门依然不得清闲。然而呢，家长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周末不仅应该是放松的日子，也是用来密切了解孩子各种需求的时机。家长催归催，可是孩子依然快不起来。教育专家认为，父母之所以根本不把孩子的节奏看在眼里，是因为他们渴望孩子与自己同步。父母会想，我们是一个家庭，一个整体，有着共同的生活节奏，这一点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家长去顾及孩子的特殊感受。一个慢性子爱做梦、做事拖拉的孩子，让父母焦虑恐慌。他们似乎从孩子日常行为中的反应速度以及活跃性当中看到了他的将来，最终让孩子认识到这是一种欠缺，从而埋下了将来引起孩子焦虑的隐患。父母可能看不到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有竞争，以及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家长们开始变得紧张敏感， 对自己生活中的空洞与空虚充满恐慌，于是呢，自然而然地充当起孩子的教练，甚至是魔鬼教练。家长催促孩子在生活中是一种正常现象，他能教育孩子，帮助孩子适应外部的世界。但是当催促过多的表现在与孩子的关系上时，通常是因为父母自身的焦虑。当父母无法克制这种焦虑，将这些焦虑转嫁给孩子时，伤害就不知不觉中发生了。经常被父母催促来催促去，孩子会质疑自己的生活节奏，认为是自己出了问题，要么逐渐地认同父母而变成一个同样焦虑的人，要么以一种极为拖沓的方式生活，用这种被动拖沓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愤怒。当然，一味地指责家长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家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社会现状已经不存在有利于人体自身发展的节奏，找到一个适合照顾孩子和指导孩子的方式更是越来越困难。从深层意义上研究，热衷快节奏与时间赛跑是人类的一种潜意识。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这恰恰道出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社会群体心理已经影响到了家长们的意识，使家长们急于看到结果，这也加剧了家长内心的焦虑。从孩子的长远发展来看，把竞争早早地引入他的生活，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在竞争焦虑的氛围中长大，并且被迫进入竞争轨道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无力感、自卑感和心理失衡。事实证明，始于童年的竞争很少有赢家。作为家长，当务之急呢，是尝试和孩子一起放慢节奏去生活。这样做不仅事关家庭生活品质，而且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如果父母只教会孩子自主使用自己的身体和头脑，却没有让孩子学会如何产生自己的思想，去勾画并形成各种概念，这岂不是一种失败呢？而勾画并形成各种概念的技能，孩子往往是在游戏当中获得的。龙应台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台湾女作家，作为母亲，她对儿童的节奏格外的尊重，并且以她自己的智慧走出了女性在个人事业和母亲角色之间的冲突，感动和启迪了无数的读者。她在《孩子，你慢慢来》一书当中写道，我坐在斜阳浅照的台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儿。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5岁的手指，孩子，慢慢。

来，慢慢来。最后，请爸爸妈妈们放慢你的脚步，耐心等一等他幼小的步伐。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之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亲子故事。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喧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时小带给大家。

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呢？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爸爸妈妈们都知道，天才不是天生的，是培养出来的。那么该如何培养孩子呢？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亲子故事。昨天下班回家，去我家附近的超市，进超市门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她的孩子走在我的前面。那个小孩看上去顶多有4岁吧，但是话倒说得蛮利索的。进超市之后，这孩子的妈妈的一句话引起我注意了。她对孩子说：你准备好的清单呢？按照纸条上面的开始选吧。我当时就想，这么个小孩会选什么呀？但是当我看到那个小孩屁颠屁颠的拿着纸条跑到牛奶柜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错了。这孩子一边看标签一边跟妈妈讲话，然后他妈妈看都没看就拿了一箱牛奶。接着小孩又去挑水彩笔，一个个看来看去，那

0: 个是这个小孩不认识的。最后结算钱的时候，我还在他们母子后面，那个小孩想买一个叫做浸嚼的糖，我也不知道那个具体是什么东西。然而孩子妈妈当时说的一番话，我听后震惊了。她说，第一，我们今天并没有准备要买这个糖，买这个就超出我们的预算了，这样是不对的。另外，你认识这两个字吗？如果认识，妈妈就奖励给你买。那个小孩很无奈地说不认识，结果他妈妈就跟他念了一遍，然后说，你记住了，下次来超市，如果你认识这两个字，我就奖励给你。说完，小孩很听话的就跟着妈妈走了。看了这则小故事，石晓感触很深。这个小孩啊，仅仅只有4岁大，就能认识那么多的字，而且有能力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还会自己做购物规划，真是不简单。现在年轻的宝爸宝妈，对于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很迷茫，想让孩子们成才，却又无从下手，有的找他人托管，有的干脆直接放弃。但是如果作为父母真正把心放在孩子身上，那么一定会发现，当孩子认识了该认识的字，那么孩子的阅读能力提高了，孩子的语言交流能力也提高了，这将延伸到孩子读小学时的阅读写作能力。刚才说的这则小故事，仔细想象啊，最大受益的应该是那个4岁的孩子。孩子在刚起步时就能学会独立，学会了对自己所需要的规划，这样的母亲是真心在帮自己孩子成长。无论孩子的将来是否成功，至少孩子学会了该学的本领。好了，今天的亲子故事就到这里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宝贝食谱。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呢，进入我们的宝贝食谱这个小板块，今天要教宝妈们做一道鸡肉蔬菜粥。用一碗绿绿的蔬菜粥唤醒宝宝的好胃口，让宝宝品尝到美妙的滋味。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大米50克、鸡脯肉50克、西兰花100克、鸡蛋1只、辅料盐适量。首先呢，大米在冷水当中浸泡30到60分钟，西兰花放入淡盐水中浸泡片刻，将鸡脯肉去掉筋膜剁成肉泥。泡好的西兰花再用清水泡一遍，洗干净。汤锅加大约500克水，放上浸泡好的大米和鸡脯肉煮沸，用漏勺撇去浮沫，继续用中火煮到米汤粘稠的时候，放入西兰花煮熟，关火。把鸡蛋的顶端磕小口，将蛋清和蛋黄分离，蛋清打散，不粘锅刷一层油，摊出蛋白饼。然后把蛋黄打散，按照同样的方法摊出蛋黄饼，用模具在蛋黄饼上切出小花，把剩下的蛋黄饼切成细长条，将长条从头卷起部分，后边卷边向后翻卷成玫瑰花。刚刚的蛋白饼切成圆形，将圆形对半切开后，将圆形弧线相对，外面直线部分分别剪出一个 V 型的缺口做蝴蝶的身体，黄色的蛋饼剪出身体和触须。煮好的米汤取出少许西兰花之后，剩下的打成糊状，再把米糊盛入碗中，取出的西兰花撕碎放在上面做小草，最后把鸡蛋花放在西兰花上，一碗鸡肉蔬菜粥就做好了。西兰花含有维生素 C 比较多，有利于宝宝的生长发育，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促进肝脏解毒，增强人的体质，增加抗病能力。鸡肉的蛋白质当中富含全部必需的氨基酸，因此呢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鸡肉也是磷、铁、铜和锌的良好来源，并且富含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A、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等等。 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

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啊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把石晓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上独自乘着晚风散步的时候，耳边单曲循环的刚好是这一首歌。其实最初听这一首歌的时候，感觉并不像歌唱，好像是吟游诗人般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讲述着流浪歌手的故事。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1: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给你唱首歌，名字叫做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呢，真的是很矛盾，在冬天憧憬夏天，到了夏天又开始怀念冬天那种阳光照下来暖暖的舒服的感觉。我们总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中继续生活，总觉得回忆起过往大多是幸福美好的，此刻最烦恼最痛苦，未来最迷茫。殊不知冬去夏至，四季轮回，到了年底，冷得瑟瑟发抖的寒冬又要怀念起这夏日的冰淇淋了。这一首歌，谢春花，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听这一首歌真的很符合我们的心境，真的啊，这一天我们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这样听着歌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没有

0: 多时候，我们需要一首孤独的歌曲，需要一些孤独的时光，需要在这一瞬间，我们在不同的时空，感受相似的一份孤独。
1: 曾

0: 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喜欢一首歌，有时并不是因为旋律多美，歌词多深入人心，而恰恰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引起共鸣。不得不承认啊，听歌最大的奥妙就是这里。音乐呢，就像是有灵性的作品，赋予我们喜怒哀乐。也许，这就是音乐最为迷人的地方吧。

有时候也怕时间流逝，但怕的其实并不是容颜老去，而是那些曾经属于自己的回忆慢慢的被自己遗忘。所以对这些能够召唤回忆的歌谣心生感激，毕竟无论泪水还是笑靥，悲伤还是欢乐，只要自己经历过，都是属于我们最珍贵的一部分。所以一定不要忘了每个时期的你。

很多时候有一些孤独，但内心却很宁静，也有一些惊喜，可能在某一个角落，那个对世界充满着好奇的自己，那个说走就走的自己，那个无所畏惧的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很大，但支撑我们在偌大的世界里砥砺前行的，总是来自家人的爱和支持。我们的愿望也总是和自己所爱和爱我们的人有关。逐梦而行，向阳而生，希望你不放弃，有信念，加油吧。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
2: 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3: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任务执行，请注意。
2: 在安徽合肥巨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5: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2: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6: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2: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巨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0: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4: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3: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6: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6: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7: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8: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7: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9: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0: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1: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0: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11: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4: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
16: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7: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6: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8: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9: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6: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0: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6: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1: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16: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22: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2: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1: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2: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0: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2: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 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0: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2: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九。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滨州倾力打造中国最美市乡，

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市税务局凝心聚力抓建设，文明赋能促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与责任心之间的内在逻辑。政绩观是责任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投射，责任意识则是政绩观的价值根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要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内化为对党忠诚、对民尽责、对事业担当的价值自觉，外化为求真务实、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的实际行动。责任意识内化于心，首先要解决好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问题。对党员干部而言，责任意识的指向始终是明确的，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三者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统一于党的初心使命之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就决定了党员干部的责任，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民负责，即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在责任指向问题上出现偏差，有的眼睛指向上看，把对上级负责窄化为对个别领导负责，将为上等同于负责；有的把对下负责变成选择性负责，对群众极难筹判视而不见，对短平快的险绩趋之若鹜。这种偏差的根源在于责任意识没有真正内化于心，内心认同的责任是功利性的、选择性的，而非纯粹的、彻底的。只有真正把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校准在人民这一端，责任意识的内化才有了正确的方向。内化于心是前提，外化于行才是目的。把责任意识外化于行，既要实干，也要苦干，更要按规律干。实干首先是求真务实，不务虚功。责任意识强不强，不看口号喊得多响，而看问题解决了多少，群众得到了多少实惠。那些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的，那些沉迷于数字政绩的，从深层看是责任意识没有真正落地。苦干意味着不怕困难，不惧挑战，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越是矛盾集中的地方，越是困难突出的领域，越需要党员干部站出来顶上去。按规律干，则要求把责任意识与科学精神统一起来，既要有干事创业的热情，也要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离开规律谈责任，容易陷入蛮干，离开责任谈规律，则容易沦为空谈。责任意识的内化与外化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过程。内化为外化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外化则检验和深化内化的成效。正是在内化到外化，到再内化到再外化的循环中，责任意识从认知深化为信仰，从理念转化为习惯，从要求内化为品格。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深耕乡土文旅资源，赋能乡村华丽蝶变。经过前期的论证规划，紧张施工，滨州市乡村振兴暨市原产业发展项目接近尾声。经过全方位提质改造，罗甸市原面貌焕然一新，游玩业态丰富多元，配套设施完善齐全，吸引了周边游客纷纷前来休闲旅游拍照打卡。万树市灯照田畴，秋日田园美。

兴暨市原产业发展项目接近尾声，经过全方位提质改造，罗甸市原面貌焕然一新，游玩业态丰富多元，配套设施完善齐全，吸引了周边游客纷纷前来休闲旅游拍照打卡。万树市灯照田畴，秋日田园美。

0: 等功能区域一应俱全，游客们既能沉浸式游览田园风光，还能体验趣味乡村业态，全方位感受乡村新风貌、新魅力。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沟谷禀赋，项目于观光体验区匠心打造关中市谷，沿主路行进，沟畔分列两条特色观光步道，为游客构筑层次多元的游览体验。一条临沟延展，路面平整，视野通透，漫步其间可饱览山谷田园全貌；一条蜿蜒迂回，直达沟底，尽显曲径通幽之趣。沿线有序布局入口驿站、主题餐饮区、精品百果园、生态花海、农耕体验园等业态，观光小火车也进入安装护栏阶段。游客李女士：
1: 以前这一片狮子林就是普通林地，去年火了以后，经过几年的改造之后，环境也好了，步道观景平台都修好了，风景赏心悦目，既能让人观赏狮林的美景，还能发展我们乡村旅游。尤其是我滨州市的老百姓没事了，也在家门口吃来光个子。
0: 硬件设施的全面升级，让乡村旅游体验感、幸福感大幅提升。如今的罗店村市园，村内主干道全部硬化翻新，平整通畅，给水、排水、照明、绿化等基础配套正在进一步优化升级。同时，标准化停车场、干净整洁的公共卫生间、新能源充电桩、全域安防设施一应俱全。滨州市按照春天观游菜花、夏天纳凉避暑、秋天采摘体验、冬天观赏红柿，让一季游变四季游，进一步延长服务时限，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随着园区业态持续丰富，配套日趋完善，影响力逐步扩大，前来罗店观光游玩的游客日益增多。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及游客，当前柿子林处于建设收尾阶段，请自觉遵守园区管理规定，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文明观景，安全打卡，游览过程中自觉爱护植被、休闲设施、景观标识等公共财物，不踩踏绿植，不损坏设施，不随意攀爬，杜绝不文明游园行为，共同守护整洁优美、清新雅致的乡村市林风光。通讯员孙萌报道。近日，义门镇正式启用一呼百应微信群众信访问题举报渠道，以数字化赋能信访工作，实现群众诉求指尖上报、快速处置、闭环办结，切实筑牢矛盾不出镇、问题不上交的基层治理防线。传统信访方式存在流程繁琐、反馈滞后等问题，微小矛盾易积压升级，引发重复上访、越级上访等情况。为破解治理痛点，义门镇依托微信便捷、高效、普及度高的优势，打造一呼百应线上专属信访渠道，彻底改变群众上门跑、多头找的诉求反映方式，让群众反映问题更省心、更高效。一呼百应微信群众信访问题举报渠道无需下载软件，微信可随时使用，24小时畅通。群众遇到民生难题、邻里纠纷、村务问题、政策落实疑问等各类事项，均可一键上报，详细说明情况，上传佐证材料，全程规范透明、简单便捷。义门镇建立专人归集、分级处置、限时办结、闭环回访全流程工作机制，安排专人每日梳理平台诉求，分类分流，精准交办。简单问题快速办结，疑难问题统筹专班跟进督办，全程跟踪进度，办结后及时反馈并回访核实，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一呼百应立足源头治理，前置化解矛盾，精准捕捉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将基层矛盾妥善处置在萌芽阶段，有效压降信访增量，从根本上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义门镇将多渠道推广宣传一呼百应平台，持续优化处置流程，提升办事效能，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数字化基层治理守护辖区。

0: 于平安稳定，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市税务局凝心聚力抓建设，文明赋能促发展。本台记者郭敏、杨璇报道。文明润税，实干兴税，持续深化文明单位建设，是激发队伍活力、提升税务治理效能的有力路径。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持续巩固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成果。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凝聚干部队伍力量、提升税收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统筹推进思想、党建、服务、文化、队伍建设，推动文明创建与税收主责主业同频共振，铸魂育人强根基，理论武装凝心聚力。市税务局把理论学习作为文明创建首要任务，建立党委带头学、支部深入学、青年跟进学常态化学习机制，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扎实推进政治机关建设，常态化开展政治机关意识教育，抓实党内集中教育，不断夯实干部职工思想根基，擦亮税务机关政治底色。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市税务局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精准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通过上门辅导、政策宣讲、产业链帮扶等贴心举措，持续提升办税缴费服务质效。与此同时，市税务局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常态化开展爱心帮扶、环境整治、义务植树、乡村政策宣讲等志愿服务活动，丰富开展我们的节日、文体赛事等文化活动，持续选树先进典型，培育优良家风正风。目前全局19名青年干部入选省市人才库，涌现出多项省市级先进集体和个人。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超峰：
1: 下一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紧围绕税收中心工作，以政治机关建设为统领，推动文明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凝聚推动税务工作的磅礴力量，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税务力量。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萍，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

让人瞬间卸下疲惫。李克勤的嗓音清亮又温润，唱功扎实细腻，每一句歌词都唱得入心入耳，将心事、遗憾与释然都融进温柔的旋律里，没有刻意的深情，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歌声舒缓，意境悠远，适合在安静的夜里静静聆听，让晚风带走所有烦扰，只留下心里的平静与治愈。

下面这一首歌是李克勤的经典代表作《一生不变》，旋律大气深情，歌词真挚动人，唱出了最坚定的承诺与守候。李克勤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岁月里的深情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句话都充满着力量与温度。一生不变四个字，既是爱情里的誓言，也是岁月里的初心。这首歌陪伴了我们无数人的青春，经历多年依旧百听不厌。用一首一生不变，愿我们都能守住心中那份热爱与真诚，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们初心依旧。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大头有个同事，手机微信从来不清理缓存，打开之后慢得要死，大头很是不理解。
12: 哎，你干嘛不清理一下呀？动动手指头的事儿，
11: 嘿嘿，因为可以省钱呀。
12: 啊，大头听得一头雾水，直到最近好几次和他出去吃饭，大头才有了切身体会。每次大家抢着买单，别人都把单买了，你看他的微信还没打开呢。王美丽带小侄子去打疫苗，孩子看见护士就开始大哭，拼命挣扎，按都按不住。王美丽非常无奈，赶紧哄她：
13: 宝宝乖，是姑姑要打针，不是宝宝要打针。
12: 孩子终于不哭了，护士抓紧时间迅速抹好酒精，打针、推药、拔针，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小宝贝居然一直很安静，之后一脸茫然地看着护士说：
13: 姐姐，你好像打错了吧。
11: 大头上大学那会儿，学校旁边有一个豪华大酒店，上面有一个旋转餐厅，
12: 当时大家都特别向往。半年之后，大头和三个同学凑了2000块钱想去潇洒一次，没想到到了旋转餐厅，服务员巨热情地对他们说：
13: 自助火锅48块钱一位哦。
11: 大头昨天下班等公交，发现站在旁边的一位漂亮妹子掉了100块钱，于是好心地提醒她：
12: 妹子，你钱掉了。
11: 姑娘看了大头一眼，冷漠地说道：哼，你这种搭讪方式过时了，不就是想跟我说话吗？才不吃你这一套呢。
12: 这时候有个帅哥说：姑娘，你的钱真的掉了。
11: 姑娘看了一眼帅哥，又看了看自己的脚下，说道：哇，真的掉了呢，谢谢你。哎，留个微信吧，周末我可以请你吃饭哦。大头特别好炫耀，尤其是在不熟悉他的人面前。一天，几个不太熟的朋友在一块吃饭，大头苦着脸对大家说道：
12: 哎，你说我现在房子车子都有了，银行有7位数存款，股票基金样样齐全，真不知道以后娶个老婆让她带点什么嫁妆过来。
11: 话音未落，旁边的妹子弱弱地说：要不让她给你带个孩子过去吧。
12: 暑假的时候，大头为赚点学费和表姐摆了一个飞镖扎气球的小摊儿，有个小姑娘玩了几十块钱，什么奖都没中。
11: 没想到转天小姑娘竟然搀着爷爷来了，大爷白发如雪，手还有点抖，可一拿起飞镖却是目露寒星，石镖竟然扎中9个。
12: 大家都很震惊，大爷长叹一声说，
0: 哎呦，老喽，以前我当老师那会儿，粉笔头出手，弹无虚发。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2: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体重明显超标，嫂子开始严格控制他的饮食，王小胖就跑来找美丽撒娇，让美丽给他买零食，美丽忍不住总是给王小胖带最好吃的，嫂子急了，冲王美丽放狠话，
11: 告你啊，以后不准给王小胖买零食，再胖下去我跟你没完。
12: 王美丽看了看王小胖，又看了看嫂子，一副很为难的样子，万万没想到王小胖大声地喊道，
16: 你别看我，你想想你跟谁亲吧，我告诉你，我永远是你小侄子，可是他不一定永远是你嫂子呀。
13: 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女朋友的妈妈问大头，有车吗？
12: 大头觉着应该做个诚实的人，所以坦率地说，有3轮的。
11: 女友的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没事儿，我送你一辆4轮的。
12: 啊，真的吗？
11: 嗯，他爷爷去世以后呢，留下了个轮椅，2大2小4个轮。
12: 嘿嘿，阿姨，这个我也用不上啊。
11: 女朋友的妈妈冷冷地说道，你要是还不滚，等我把你的腿打断，你就用得上了。
12: 周末的中午，天气很热，大头在楼下的小花园乘凉。
13: 小花园有一男一女2个小孩在玩耍，你追我赶，玩得不亦乐乎，满头大汗。大头觉得很烦，
12: 去，你们这样追来追去有意思吗？
13: 小男孩愣了一下说道，
16: 叔叔，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12: 大头幽怨地看了2个孩子一眼，起身默默地离开了。朋友来铁柱家里做客，看到铁柱媳妇儿阳台上的花盆都半死不活的样子，于是赶紧告诉他，这花呀应该这么养，巴拉巴拉浇了一大堆。
11: 正说着，忽然发现富贵竹挺精神的，于是满怀欣慰地说，你还是有救的，最起码这富贵竹养得不错啊。
12: 铁柱媳妇儿刚想得意一下，旁边的铁柱来了一句，
17: 嗨，今儿早上刚买回来的，再不行也不能半天就得养死啊。
12: 亚楠喜欢公司的一个帅哥特别久，追了有半年的时间，约了很多次，帅哥终于答应赴约了。
13: 约会进行得很顺利，就像电视剧里一样，帅哥轻轻地在亚楠耳边说道，
12: 虽然你个子不高，相貌平平，家境一般，腰也不细，好吃懒做，宅心仁厚，爱哭爱闹，脾气很臭，可我……
13: 说到这儿的时候，亚楠的心都要被融化了，自己这半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肯定是自己的执着打动了他。
12: 可我还没有瞎掉，你还是死了心吧你。
1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殿下快请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李老太今年70岁，老伴儿去世多年了，前不久邻居张嫂想给她找一个年纪相仿的对象。李老太向张嫂打听，
10: 她人品怎么样啊？
9: 人品绝对没问题，好人一个。
10: 那她长得怎么样啊？
9: 哎呀，长得特别帅。
10: 那她高不高啊？
9: 张嫂笑着回答，高，三高呢。
8: 刚刚伴随一阵心痛，大头突然闭上眼睛，捂住胸口，表情扭曲，快速地把手机扔到了桌子上。
11: 同事跑来关心地问道，怎么回事啊？心梗了呀？
8: 大头摆摆手，缓了好一会儿说，
9: 哎呀，没事没事，刚把花呗还了。
8: 记得小时候爸爸没烟了，就会叫铁柱去小卖部买烟。想当初那是铁柱最开心的事情，因为每次买过烟都会有1毛钱的跑路费。
11: 风水轮流转，现在铁柱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了，每次没烟的时候他都会叫女儿，女儿就会说，爸，你又没烟了吧。
9: 嗯，是啊。
11: 这个时候呢，女儿就会给铁柱20块钱，说道，那你给我买个薯片，剩下的你就买烟吧。阿豪去街边的一家小面馆吃饭，叫了一碗牛肉面，刚吃了2口就发现有根头发，当时他就怒了，把桌子一拍，
9: 老板，你这里面有头发。
1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换一碗。
9: 那这碗还要钱吗？
11: 老板陪着笑说，这一碗肯定不要啊。
9: 哦，那不用换了，我就吃这碗。
8: 年底了，大头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回来之后便一直闷闷不乐，朋友问他，
11: 怎么啦？他的父母对你不热情吗？
8: 没有，他爸爸摆上棋盘非要跟我下围棋，我越下越心慌。
11: 啊，我记得你围棋下的也不错呀，慌什么呀？
8: 下

0: 下着他爸爸的棋盘，好像就摆出了一个房子的形状。
1: 大头刚认识的一个女生，两个人吃过两次饭，相互都很有好感。一天，大头在路边的小花园里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小花，非常可爱，于是掏出新买的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0: 逛街的时候，大头打开手机给女生看，漂亮不？我想送给你，喜欢吗？
1: 女朋友欣喜地点了点头，接过了大头的手机放进了包里，一点都没客气。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大头的妈妈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一口锅恨不得用10年，不坏绝不换。上周末他用新买的一口高压锅炖牛肉，第一次用炖糊了。爸爸过来安慰说道，
0: 没事没事，第一次做没经验，下一次就不会了。
1: 第二次又炖糊了，爸爸没吭声。
0: 昨天老妈再一次把牛肉炖糊了，老爸很生气，狠狠地把锅一摔，让大家吓愣了。
1: 正当大头奇怪怎么平时一向怕老婆的老爸胆子变大了，就听见老爸冲着老妈喊道，
0: 第一次糊你没经验是你的问题，你有经验了你还糊，老婆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锅的问题，咱换锅。王美丽曾经在一家金店当售货员，一次金店不幸遭遇打劫，歹徒把一只黑色塑料袋丢给她，挥舞着刀对她喊，赶紧把最值钱的首饰全给我放进去。
1: 王美丽当时吓坏了，手抖得厉害，什么都拿不住，劫匪歇斯底里的大叫，
0: 你是猪吗？你都快笨死了，给我快着点儿！”
1: 话音刚落，只见王美丽伸手拎起旁边的拖把，疯狂地向土匪的头上砸去。事出突然，劫匪一下子懵了，把刀扔了，落荒而逃。大家一拥而上，把劫匪制服。
0: 当警察采访英雄女店员王美丽的时候，她的情绪还没有稳定下来。记者问，你能讲讲当时你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斗争，英勇地制服了歹徒吗？
1: 王美丽恶狠狠地说道，为了生活我可以忍，但是谁要是说我胖，我就跟谁玩命。
0: 大头过生日，和单位一位年长的同事喝酒聊天，大头感慨说，哎，又长一岁，转眼啊咱就是奔三的人了。
1: 同事看了看大头说，没事儿，我们其实还不老呢，昨晚我办了一件大事儿，让自己一下年轻了几十岁，好像立马回到了童年。
0: 哦，什么事儿这么神奇？
1: 同事一看四周没人，神神秘秘地说，尿床了，别吵吵啊。在老王家门口，一个推销员死缠不休地说，我相信一定有你用得着的东西，像脸盆、衣架、马桶垫、花露水、洗衣粉、洁厕灵。
0: 老王非常不耐烦地说，哎，不要不要不要，这些东西我都有了。
1: 最后推销员拿出一张印好的小纸牌说，那么这个你家里总有要一张的吧。
0: 老王接过一看，上面写着的是，不准敲门，谢绝推销。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3: 度融合，不断提升群众文化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 是的啊，文化惠民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下一步咱们文化馆啊，就是还计划推出哪些文化活动以持续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呢？
3: 在下一步呢，我们文化馆会持续立足群众需求，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文化活动。一方面呢，持续做好广场惠民演出，还计划打造广场音乐会，选择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让普通人从观众变成 层参与者，不断地满足群众多

0: 量化精神文化需要。
1: 的确，我们常说啊，高手在民间。我觉得咱们文旅部门还是要多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啊，让大家参与其中，
0: 对，
1: 展现自我，
0: 这也是我们的职能所在。
1: 感谢潘丽啊，和我们分享本次夏日文化活动台前幕后的点点滴滴，也期待啊你们持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节目，来满足群众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潘丽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是我们文化工作者不变的初心。文化不在高台之上，而在市井烟火之间。那接下来呢，我将一首《烟火朝夕，文润万家》送给各位听众。
1: 好的，有请。
0: 文化从不是高台之上的遥不可及，它藏在百姓的欢声笑语里，藏在乡村舞台的轻歌曼舞里，藏在笔墨丹青的深情勾勒里，藏在寻常日子的岁岁年年里。我们踏着时代的节拍而来，把文艺的种子播撒在千家万户，一场场文艺汇演热闹了乡间村落，一次次书画展览雅致了市井烟火，一回回诵读传唱传承了千年文脉，一幕幕戏曲歌舞丰富了百姓生活。这里没有遥远的殿堂，只有最朴实的热爱，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你我。老人登台重拾岁月的芳华，少年起舞绽放蓬勃韶华，普通人站上舞台自信从容，闪闪发光，平凡的生活因文化点缀而熠熠生辉。风正潮平，岁月如歌，文艺之花常开，群众喜乐常伴。愿文化春风吹遍每一寸土地，愿万家灯火皆有诗意星河，愿烟火人间岁岁安然，步步芳华，愿全民同乐，文润万家，盛世永昌。
1: 好的，感谢潘丽的朗读。晚风有诗意，文化润民心。每一场热闹的广场晚会背后，凝聚着全体文化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期待未来更多优质文化活动持续走进群众身边，让文化惠民之花呢在古滨大地持续绽放。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

0: 去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女儿得知一些同学的妈妈是工程师，还有的是科学家，可她说不清楚我的职业是什么。老师问女儿，你妈妈平常做什么工作呢？女儿回答说，我妈妈天天在家做家务。老师告诉女儿，那么应该是家庭主妇了。回到家，女儿问我什么是家庭主妇，我差点哭出来。作为一个名校毕业的硕士，我已经当了7年的家庭主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作者风小玲讲述自己的故事。

一天晚上，母亲一边给女儿擦身子，一边冲我发火：你是怎么当妈的，让她喝这么凉的奶，现在她拉肚子了，哇哇大哭，大人都跟着遭罪。我正想着怎么反驳，正好景浩从实验室回来，看到这一幕，赶紧劝我：咱妈是过来人，有经验，你就听她的，别那么多事。我看见他板着脸孔，轻飘飘一句话就否定了我，我一下被刺痛了。你懂什么？书上说把奶加热到40度就好，温度太高了，营养会流失。你知道我读了多少育儿书，在网上看了多少帖子吗？你呢？你为孩子付出过什么？凭什么你可以像从前一样每天照常去学校做实验，去跟师兄师弟聚餐，可我呢？我哪儿也去不了。我越说越伤心，音调也越来越高，最后喊不动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崩溃大哭。景浩被我吓着了，想过来抱我，可我用力推他，不让他靠近。母亲也想来安慰我，但小闺女死死抓着他，哭声比我都高，整个家里乱成一团。这是在美国东北部大农村，远离家乡，远离朋友，50平公寓挤着三代人，我像个满身逆鳞的刺猬，动不动就情绪崩溃。半个月后，景浩说自己找到了硅谷的实习工作，暑假要去加州3个月。我忍不住再一次咆哮：闺女还不到半岁，你就这么丢下我们娘俩去那么远的地方，你怎么忍心？景浩抓住我的手解释：这个机会很难得，是导师推荐的，收入还挺高，如果表现好就可以正式入职，到时候我们就不用过得这么拮据了。听到拮据这个词，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来。景浩说的没错，我们确实过得很拮据，因为我没有收入，全靠景浩微薄的奖学金。我们租不起大房子，只能4个人挤在小公寓，家中常常一片狼藉。可是你不能去芝加哥吗？芝加哥也是大城市，你知不知道

直到加州有多远要飞6个小时。芝加哥只要开车3小时，你周末就可以回来看我们。你真的不是为了躲我们吗？我情绪又激动起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后面几天我常常把自己关在开放式衣橱里，边踢柜门边哭。房间里墙上挂着我设计的照片墙，桌上摆着我万圣节刻的南瓜灯，

异国恋。研三毕业前夕，景浩通过了美国博士生的资格考试，他向我求婚，让我陪他一起到美国生活。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我带着无限憧憬奔向大洋彼岸。这里位置偏远，物价很低，可是交通不便，去哪儿都要开老远的车，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宅在家里。刚开始我很享受这种日子，终于不用被上课、作业、论文追着走，有大把时间可以上网追剧、看小说。一个人闲得发慌，我又开始琢磨厨艺，每天变着花样给景浩做好吃的，什么糖醋排骨、红烧鱼、番茄牛腩，我都做得有模有样。过了小半年，我开始觉得憋闷。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业余生活不要太丰富，逛街、唱歌、看电影，想去哪儿都很方便。可现在呢，去趟华人超市要开车半小时，而唯一一家有中文电影的电影院竟然在3小时车程以外的芝加哥。景浩有一辆二手凯美瑞，我考了驾照以后也想自己开车出门，但景浩始终不放心。他陪我出去练过几次车，我不是转弯走错道，就是没看见红灯来了个急刹车，把他吓得够呛。他紧紧抓着车扶手，提高音量提醒我，看路啊，你又开错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久而久之，我也不愿意开车了。不能开车也就罢了，我在美国没有身份，也没有办法去找工作，我是 F2 签证陪读身份，美国的法律不允许我工作，就算我想在餐馆端盘子，也只能算打黑工。我去过一个女性互助团体组织的招聘会，里面乌泱乌泱全是人，我站了一整天，排队排得腿都发软了，简历也没有送出去几份。景浩问我想不想重新读一个美国学位，将来的选择会多一些，可我本科研究生已经读了7年，实在不愿意再读书。不久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一切计划搁置。女儿潇潇出生后，母亲大老远飞来美国照顾我，她有睡眠障碍，不能执业，所以晚上都是我照顾，喂奶、拍嗝、换尿片，每天晚上要起来3-4趟。景浩已经博士4年级，处于学业最繁忙的时候，但他每天晚上到家也会帮我分担家务。平心而论，家里每个人都尽力了，可我却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有时候看见他们手忙脚乱哄着哇哇大哭的女儿，我仿佛置身另一个时空，不断往下坠。我拼命呼喊，可是他们都看不到我，听不到我，直到扑通一声，我落在一汪漆黑的潭水里。跟景浩连续吵架之后，我去了医院的产后情绪综合科，这才知道自己得了产后抑郁症。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难的一种处境或许就是没有人做错什么，但你很难过。接下来作者风小玲将继续讲述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烦恼。

美国的 B1 签证探亲最多只能待6个月，母亲很快就要离开，景浩便早早安排了婆婆的赴美行程。我们双方熟悉了没多久，景浩就飞去硅谷了。虽然婆婆对我和小闺女都很好，但景浩不在家，我有再多情绪也只能默默咽回肚子里。3个月后，景浩实习结束，顺利拿到转正 offer， 回到了我们身边。婆婆很开心，看我这儿子多优秀，来美国读博士没花家里一分钱，现在又找到硅谷大公司的工作，这可真是我们家的福分。李志告诉我，婆婆讲这话并没有挤兑我的意思，但我还是觉得刺耳。景浩是很优秀，那我呢？除了景浩的妻子潇潇的妈妈，我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景浩博士毕业后，我们全家搬到了加州硅谷。硅谷由许多卫星城组成，北到三藩，南到圣何塞，东到伯克利，星罗棋布，分布着许多大公司，也点缀着一片一片的居民区。加州的马路更宽，车也更多，景浩对我的开车技术仍然不放心，不准我上高速。我们特意把公寓租在一个交通便利的社区，我送孩子去托儿所，去超市买菜，走便道就能到达。就这样适应了大半年，我们才让老人回国。搬来硅谷的第二年中秋，景浩带着我和女儿去一个公园参加几个国内名校举办的校友会活动。主办方特意为小朋友们准备了棉花糖，我找不到地方，牵着女儿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突然一个女生叫住我，你是不是陈宇飞？我对你有印象，我们都是 X 大信息工程学院的，你是电子的，我是软件的，你还记得我吗？看着眼前笑容甜美的女生，我依稀有印象，但想不起她的名字。她说自己英文名字叫朱莉，我赶紧让女儿叫阿姨，然后和她寒暄了几句。朱莉博士毕业后没再搞学术，而是去了一家知名公司做科研项目。当她听说我全职在家时，明显诧异了一下，就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这时候景浩过来找我们，也觉得这个女生面熟，说他们在某些国际会议上碰见

0: 印象中他的论文水平很高。虽然只是一句客观评价，可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就让我无地自容。女儿和小朋友玩得高兴，我快速掏出手机打开网站，搜了搜朱莉的资料。当看到她本科毕业就去了某藤校读博，毕业前在两家大公司实习过，履历金光闪闪后，我承认自己很嫉妒。那天景浩结识了许多优秀校友，女儿也玩得兴高采烈，只有我几乎没什么心情吃东西。回家把女儿弄睡了，我才鼓起勇气问景浩，今天那个女生是不是和你比较相配？
1: 哪个女生啊？
0: 就是那个普林毕业的，你说她论文水平很高。我急得脸都红了，
1: 她啊确实挺厉害，
0: 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景浩不知道我在吃哪门子飞醋，我觉得和他说不通，心烦意乱地去浴室洗澡了。我想我必须得工作了。景浩上半年已经抽中了 H1B， 帮我转成了 H4 配偶身份，这也意味着我终于可以申请工卡，在美国找一份正式工作了。可我又能做什么呢？细细想来，我好像从来没有独立做成过什么事情。虽然号称是名校毕业，可大学毕业论文是在景浩的帮助下完成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有他远程指导的份。曾经我很得意，有景浩宠着，什么都不用操心。但我现在是个妈妈了，我对孩子的事也做不得主，我们住哪个小区，孩子将来送什么学校，都没有我插嘴的份。前两天女儿放学回来，天真的问我什么是 housewife。 她说别的小朋友妈妈是工程师、科学家，我的妈妈好像天天在家做家务。老师告诉她这应该是 housewife， 家庭主妇。那一瞬间我破防了，嘴一撇差点哭出来。我看着女儿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妈妈不会一辈子都是 housewife 的。女儿似懂非懂，伸出软乎乎的小手在我脸上揉来揉去，摆弄出一个笑脸，然后甜甜地说，妈妈你不要不开心，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一直爱你的。听到这话我心里更委屈了，胡思乱想的洗漱完毕，等我回到卧室发现景浩已经睡着了。我抓着他的肩膀把他摇醒，你说我要不要去找个工作？他翻了个身，你想找工作就去找啊，你白天不是都在家吗？把我叫醒干什么？我沮丧极了，躺在床上烙烧饼，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中不断回忆着女儿说出 housewife 这个词时的语气和神态，她到底有没有嫌弃我？她是不是觉得我比不上别的妈妈？我又摇了摇景浩的胳膊，你说我能找什么工作？如果不做专业性质的工作，我就只能去超市当收银员，或者去诊所当牙医助理，这你能接受吗？可惜回应我的只有景浩均匀的鼾声。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

兰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猫蛋。小花猫整天待在家里，它不去捉老鼠，却在嫉妒老母鸡在主人心中的地位。不就会下两个鸡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每天咯噔咯噔地炫耀自己，真讨厌。小花猫心中这样想到。有一天，小花猫看到小母鸡出去找食物了，它就跑到鸡窝里偷了一个蛋，抱到自己的窝里。要是主人知道我也会下蛋，肯定会非常喜欢我。有了这个主意，它就开始大着嗓子喵喵喵地叫起来。主人听到小花猫的叫声，就问道：花猫啊花猫，什么事情叫个不停啊？主人啊，你快看，我生了一个猫蛋宝宝啊，小花猫说道。主人听后非常奇怪，有人活到92还没有见过猫生个蛋出来。于是他跑过来看，结果真的有一个蛋在猫的肚子下面。花猫花猫，告诉我，这个蛋是你生的？主人怀疑地问道。是啊，主人，你难道不相信我吗？这真叫我伤心。小花猫装作难过地哭起来。好啦好啦，我相信你，但是你说这个蛋里会有什么呢？主人又问道。当然是一只小猫咪呀，我要把它孵出来。可是孵化的时候呢，什么事儿都不干，还要吃好多好多好吃的呢。小花猫欺骗主人说。好，我会满足你所需要的一切。主人说完就给它一条大鱼吃。此后，小花猫每天都有一条大鱼吃，它什么事情都不干，趴在蛋上做孵化出小猫咪的美梦。糊涂的它几乎忘掉了那个蛋是自己从小母鸡窝里偷来的，还信以为真呢。过了一段时间嘛，小花猫孵出的这个蛋里蹦出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鸡来。主人得知此事非常恼火，把撒谎的小花猫赶出了家门。从此，小花猫变成了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猫了。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天天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做了7年家庭主妇的封小玲不甘于现在的角色定位，她想重新回归社会。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封小玲的故事。

0: 自从那天校友会后，我就被朱莉拉到了一个校友群，偶尔也能看到大家讨论就业和内推的信息。我发现在硅谷这个遍地科技公司的地方，转行计算机是一条最清晰也最可复制的道路。我不太确定景浩是否同意我转行，所以打算先试试。于是我瞒着景浩在网上报名了一个中国人办的计算机培训班，老师从最基础的语法讲起，然后慢慢过渡到数据结构和算法，最后再教大家刷题。美国科技公司的面试是有题库的，要想通过面试，你就得用上题海战术，没日没夜的刷题和巩固。人家都说一孕傻三年，重新开始学习，我明显感觉记忆力下降的厉害。比如在 Java 语法中， array 的长度用 length， array list 的长度却要用 size，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却反复出错。每次写作业我都觉得很吃力，别人用五个小时，我就要用十个小时来完成。有一次我作业写不出来，烦躁地在家里来回踱步，边走边想，把头发都薅下了一大团。就这么琢磨了一两个小时，我才终于理清思路，一屁股坐到电脑前开始敲代码。等我写完作业抬起头，这才恍然发现天都快黑了。坏了，忘了去接孩子了。我拿起手机一看，果然有老师和景浩的好几个未接来电。我急忙穿衣服出门，还没走到车库，就听见景浩和闺女的声音。景浩看见我脸色都变了，一直等到吃完晚饭，孩子去屋里玩了，他才把我拉进厨房。你今天怎么回事？你知道闺女站在门口等你多可怜吗？老师给你打电话一直没人接，我会都没开完就赶过来了。陈宇飞，你知不知道你是个妈妈，能不能有点责任心？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学习忘了时间了。我一个劲地认错。我知道你在自学计算机，这些天你在电脑上写代码我都看见了，你以为上一上培训班就能找到工作了？这一行很苦的，你吃得了那个苦吗？当初问你要不要重新读书，你说不愿意，怎么现在快30岁了突然转性了？你现在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把孩子带好，把家照顾好吗？刚开始听他数落我，我还觉得他说的对，可越到后面我就越生气。所以我30岁了就应该认命，不能重新开始学习吗？我又不是你的员工，除了给你当好老婆，给潇潇当好妈妈，我就不能拥有其他身份吗？我们俩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大，女儿被惊动了，她在外面敲厨房的门，带着哭腔喊，爸爸，你别生妈妈的气了，她一定不是故意忘了接我的。我鼻子一酸，赶紧出去搂住她，别怕，我和爸爸不吵了。和景浩争吵过后，他就不怎么主动和我说话了，每天除了孩子的事，我们俩几乎零交流。我已经自学了半年计算机，也试着投过几个小公司，但简历都石沉大海，我不知道究竟哪里做错了。从前我遇到困难可以跟景浩嘤嘤嘤，可现在还没等我开口，景浩就一甩脸子，你不是有能耐吗？自己想办法呗。每当这时，女儿总会冲出来保护我，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妈，妈妈学习很辛苦的。我看了女儿在学校的作业，老师问他们妈妈都喜欢在家做什么，她很认真地写道，如果妈妈有时间，她会写她的新作业。我的努力孩子看在眼里，我相信景浩也看到了，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无动于衷，而且我发现他回来得越来越晚，好像是为了避免和我交流，故意加班很晚一样。但有一次，我写作业到凌晨12:30，他蹑手蹑脚地进门，居然给我倒了一杯水，轻声说，早点睡吧。我还以为我们的关系缓和了，可在那之后，他依然很晚回家，也不怎么和我说话。 断断续续失眠了好几个星期，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就在网上找了一个没有去过的公园，自己开着车就出发了。平时去超市和接送孩子路线都是熟悉的，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单独开车去一个新的地方。因为睡眠不足，我脑袋昏昏沉沉的，稍微一走神就发现自己错过了路口，等我再看到新的路口右转，稀里糊涂走了30秒，我才发现四周的车开得很快。我再往右一瞥，好家伙，限速65英里每小时。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我这是开上高速了。警号不在旁边，我只能死死抓住方向盘，不停地告诉自己，陈宇飞，你要冷静冷静，开高速也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等我顺利地按照导航开下高速，找到公园把车停下，这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我真的可以。从前警号不让我上高速，我也觉得自己不行，始终没有尝试过。其实我当司机这么多年，早就具备了在高速上行驶的技能，我想转行一定也是这样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成功。在公园里走了一个小时，我心情舒畅，破天荒地在朋友圈发了定位和刚拍的照片，然后唱着小曲再次开上高速回家了。那天下午景浩意外地没有加班，主动提出要去接孩子，然后带我们出去大吃了一顿。女儿非常开心，一个晚上都叽叽喳喳缠着爸爸说话。回到家我才景浩有话要对我说，所以早早催孩子睡下了。晚上10点，我们夫妻二人各自捧着一杯热水端坐在饭桌两边，景浩一直紧锁眉头沉默不语。就在我快失去耐心的时候，他终于开口，我们公司裁员了。什么？你没事吧？我吓得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紧紧抓住他的手。我没事儿，但我的领导，组里两个高级别的工程师都被裁了。原来昨天晚上，这些被裁的员工就被告知明天不用上班了，直接去一个酒店报到。收到邮件后，他们也立刻失去了登录公司系统的权限。今天早上大家在酒店一个一个被 HR 和上级约谈，讨论裁员后的赔偿。其实前段时间景浩就隐约听到风声了，所以他才天天加班。也因为他工作时间不长，工资还没涨到被裁员的标准，所以幸运地被留了下来。经历这次裁员，我才发现我的工作一点都不保险，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如果被裁的是我，那我就必须要在60天内找到另一份工作，否则我的移民身份就会被撤销，到时候我们全家都得离开美国。我承认我之前是有点自私，我怕你忙起来顾不上我和孩子，但是现在想想，我们是一个家，一个整体，你有一份稳定工作，对我来说也是另一重保障啊。他还说，
1: 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0: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9: 古装剧看多了吧？
11: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9: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9: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9: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继贫穷熬夜之后，掉发一跃成为困扰当代青年的三大问题之一。许多人呢正在感受被脱发支配的恐惧，如何防脱成了小仙女们迫切想了解的知识。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说说如何应对脱发。其实很多时候啊，头发掉落的情况如何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想要预防脱发的发生，小仙女们就要从生活细节做起。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有哪些坏习惯会导致脱发。第一个坏习惯是紧扎马尾。打理头发的习惯是影响发际线的关键，而其中的坏习惯就是紧扎马尾。生活中如果长时间扎比较紧的马尾辫，头皮可能因此受到牵扯而发生后移，而过大的牵引力同时还会

导致发根的松脱，头发就会脱落。长期如此，发际线的位置一定会发生改变。第二个坏习惯则是不换发缝。头皮比脸部肌肤更需要呵护，头皮的皮脂分泌量几乎是脸部的两倍多，相比脸部的肌肤，头皮更薄更敏感。如果你长时间以一种发型出现，例如中分，那你中间的头发缝会越来越宽，发量也会越来越稀。这第三个坏习惯呢，是经常使用发胶。不同于一般皮肤细胞28天的新陈代谢周期，头皮细胞代谢的周期呢仅为14至21天，这样让污垢及洗护产品、发胶等残余更容易堆积。如果不注重清洁，再加上环境污染严重、空气质量恶劣，使头皮毛孔堵塞的机会增高。下一个坏习惯是干燥的季节不注意护理。冬季、秋季较为干燥，皮脂腺的分泌减少，这些季节是十分容易引起毛发干枯的。如果说不注意护理头发，例如说吹头发的时候把头发吹得太干，或者说不适当的用一些保湿喷雾来进行保湿，头发就会变得很容易脱发。除了以上的这些坏习惯呢，身体不适也会引起掉发脱发。头发有它自己的寿命，长到一定的长度，寿命到头了，它自己就会老死，自然会脱落下来，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属于这种情况的掉头发任何人都有，而且是经常的。不正常的掉头发是因为头发的生长受到了影响的缘故。头发的生长需要营养，而营养是靠血液来运送的。如果一个人长期多病，身体软弱，血气不足，身体营养很差，头发就会因为缺少营养，生长不好而脱落。这样的人呢，就容易掉头发，掉的也比较多。有的人生过一场大病之后，头发掉的稀稀拉拉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掉头发呢？首先呢，每天早晚各梳发100次，能够刺激头皮，改善头发间的通风。由于头皮是容易出汗弄脏的地方，勤于梳发可能有助于防止脱发和头皮屑的发生。我们最好能够费点心思在自己的头发上，使头发保持光润的形态。其次，梳发的方向如果保持不变，头发缝分开的地方，由于常常被阳光照射的关系，将会呈现特别的干燥或者变薄。如果分开的地方开始变薄，应该在涂发乳或头油之后加以按摩，使已经干燥的头皮得到滋润。第三，尽量不吸烟喝酒。吸烟会使头发的毛细血管收缩，从而呢影响头发的发育生长。热白酒会使头皮产生湿气，引起脱发。第四，吹风机吹出的温度高，会破坏毛发组织，损伤头皮，因此呢，要避免吹热风。烫发液对头发的影响比较大，要减少烫发的次数。接下来一定要及时的缓解精神上的压力以及情绪的紧张，保持良好的情绪。第六，尽量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电脑或者电视机前，如果是工作需要，一定要注意休息。最后，一定要注意头发的卫生，一般洗头的间隔呢在2到4天以内。在洗头发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边洗头发，一边对头皮进行按摩，这样呢能够很好的促进血液循环。专家表示，脱发是自然生理现象，每天掉发只要不超过100根就是正常的。而不正常的掉头发呢，是因为头发的生长受到了影响的缘故。这些影响来自于我们人身体的自我调节，压力、情绪异常、睡眠、营养不足或者生病，都会导致头发缺少营养，从而呢会引起掉发。有的小仙女会问，调整饮食会不会改变脱发的现状呢？那就要看脱发的具体原因了，针对不同情况对症下药。举个例子，遗传性脱发、病理性脱发不能单靠饮食来改善，必须就得就医了。也许呢，医生会建议你吃药，或者是植发，或者戴假发。而结石导致的营养性脱发，通过饮食确实可以有效的调理。

由于头发生长需要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平时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比如豆浆、豆腐，低脂的肉，比如说鸡肉、牛肉、鱼肉，补充蛋白质，各种水果、蔬菜，比如莴苣、花菜、卷心菜，补充维生素 C， 坚果比如核桃、开心果，还有像海藻、海带、裙带菜等等，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另外，关于吃黑芝麻可以使秀发重生的说法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因为黑芝麻中的蛋白质内侧含有许多头发生长所需要的氨基酸，吃黑芝麻可以为头发储存营养。但是啊，黑芝麻也不能多吃，每天小半勺就行了，吃多了反而会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爱情就像一场博弈，谁掌握了主导权，谁就获得了优势。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如何在恋爱中占据主导权。一个聪明的女人应该懂得如何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悄无声息地去获得爱的主导权。

这样才能让男人愿意对你言听计从，甚至一辈子都不想离开你。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应该先学会从自然天性的角度去了解男人这个群体。男人的天性是喜欢征服，他们打从骨子里就具有主动性和攻击性，所以他们更多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领导者，想要别人被他所带领。但是啊，大部分男人却都有很强的反叛心理，你越是让他无法掌控，越是不对他言听计从，越是超乎他所料，他就越是会被你吸引，越是会被你牢牢地攥在手心里。所以想要在恋爱中占据主导权，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首先，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有自己的态度，切记模棱两可。这一点你可以从一些日常的小事入手，比如说在每次选择约会场所和吃饭餐厅的时候，你都应该要学会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曾经有一个女生，一开始在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男生每次约她吃饭，让她挑选餐厅，她都会说随便，什么都可以，最后让男生来决定。久而久之呢，到最后男生连她想吃什么都不会问，直接帮她决定。再后来，男生对她的控制欲越来越强，几乎很多事情她都没有话语权，只能是听凭男生的安排。所以啊，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很多时候她在爱情主导权中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男生问你想吃什么的时候，一定不能说随便，要给出具体详细的回答。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吃牛排吧，听说哪儿哪儿新开了一间不错的西餐厅。如果对方说牛排有什么好吃的，还不如去吃海鲜，这时候你可以说，那我们不如选一家又有牛排又有海鲜的自助吧，这样岂不是两样都有了。很多时候你都应该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态度，随时随地保持自己的发言权，这样呢才能让男生觉得你不是那么的好掌控，你也有着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其次，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有一些小仙女啊，在谈恋爱的时候，因为自己对对方的爱慕，或者因为对方的体贴行为，就为之动容，所以不管在什么事情上总是一味的迁就妥协，这种行为简直是大大的错误。比如一个女生，其实原本每天睡得很早，可是每当她喜欢的男生找她聊天时，不管聊到几点，她都奉陪到底。又比如一个女生，其实特别喜欢吃辣，但是因为她的男朋友一点点辣都吃不了，所以为了迁就她，她就也一点辣也不沾了。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啊，并不是意味着你就要一味地去改变自己，变成他所想要的样子，这样的你只会没了棱角，失掉原本属于你的吸引力。相反，当你拥有自己的个性，坚持自己的原则时，你的这种生活状态和独立性格就会在无形当中慢慢地影响对方，让他去调整姿态，跟随你的节奏。除了要有自己的态度，坚持自己的原则之外，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懂得在男生面前展示自己特有的吸引力。有的小仙女会说，这还不简单吗？我男友就喜欢我长得漂亮，身材好，那我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现在他面前不就完了吗？但是再漂亮的东西看久了，我们也会审美疲劳，天天对着这样的你，到最后他也会习以为常。所以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利用奖品性，适时展示自己的吸引力。例如你的男友特别喜欢你做的一手好菜，当初他就是被你的这一点所吸引，那么你就可以利用这一点作为奖品性暗示他。比如他偶尔做了什么让你开心的事情时，或者某一段时间表现特别好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惊喜，做一顿丰盛的菜肴，邀请他去你家里品尝，并且告诉他因为他的表现很好，所以你做了这一桌子菜来奖励他，如果下次还想吃你做的饭，就要继续保持。这样呢，既向他展示了你的吸引点，又能激励他，
让他被你所牵制，受你的制约。当你将这三点掌握并且反复运用的时候，时间长了，你和男生的相处模式就会成了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呢，就会让你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爱情的主导权。总之，你要时刻记住，不能抛弃自我，只有获得爱情的主导权，你才能够掌控爱的主场，当爱情的女王。算是一条婚恋攻略吧，分享给大家。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丽人榜样，我们不见不散。

0: 机。
1: 我是雕鸮，
0: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

0: 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2: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早上学十五。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百岁光阴苦多，劳心计算又如何？充饥不过三餐饭，附体能穿几匹骡？金玉满堂防贼盗，田园千顷怕官夺。夜来脱袜辞家去，一个铜钱怎待得？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各位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接着为您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安排的这是一个传统小段，叫做蛤蟆鼓。刘宝瑞、郭启如何说？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2: 哎呀，找了您很多日子了，
8: 什么事啊？
12: 老想向您请教点事情。
8: 您这话太客气了。
12: 不是客气，
8: 哎，
12: 我跟您说，我就是一个晚生后辈。
8: 您怎么这么客气呢？
12: 哎，并不客气
8: 啊。
12: 您这个年岁在这儿呢。
8: 哎，虽然我比您大几岁不是，可是这个论这个学问知识，我还是不如您呢。
12: 哎，您别客气，别客气。您这知识渊博，生活丰富。
8: 您瞧瞧，
12: 问您点事情，不要吝啬。啊，
8: 我知道的，我必告诉您。
12: 那太好了，太好了。
8: 您瞧，
12: 您说，
8: 嗯。
12: 这个
8: 什么？
12: 就这个东西。
8: 这哪个东西啊？
12: 就说这个
8: 什么呀？
12: 蛤蟆。
8: 蛤蟆，
12: 蛤蟆这个东西
8: 啊啊啊！
12: 我有点不明白。
8: 这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12: 你说那么点个的蛤蟆，它为什么叫出来那个声音那么老大？管儿，这家伙，啊，那么点东西它叫那么大嗓门，这个原因何在呀？
8: 这个原因没什么呀。
12: 是啊，要不怎么就跟您请教呢？对不对？
8: 您瞅这个蛤蟆，它个儿小啊。
12: 啊啊！
8: 您说它叫出来声音大，
12: 哎，这是怎么个道理呀？
8: 当然有道理呀。
12: 您谈谈。
8: 这蛤蟆这种东西，它是嘴儿大脖子憨，所以它叫出那个声音它就大。
12: 是啊，
8: 哎，
12: 哎呀，这个解释太妙了。
8: 怎么样？
12: 哦，嘴儿大，
8: 哎，
12: 脖子憨，
8: 对，
12: 所以叫唤出声音就大
8: 就大。哎，这还告诉你，这不单是蛤蟆，
12: 还不单蛤蟆，
8: 什么都如此。
12: 是啊，
8: 哎，只要是嘴儿大脖子憨，他叫唤出来那个声音他就大。
12: 哎呵，领教领教领教领教。
8: 没什么没什么。
12: 哦，让您这一说嘛，我明白了。
8: 明白了吧？
12: 不单是蛤蟆，
8: 哎，
12: 不论什么东西，只要嘴儿大，
8: 哎，
12: 脖子憨，
8: 对，
12: 叫唤声音就大。
8: 对，
12: 也不对吧？
8: 怎么不对呀？
12: 那要那样子话，
8: 嗯，
12: 我们家里有个自制篓子，那东西也是嘴儿大脖子憨，他怎么一回都没叫唤过呢？

0: 那不能叫唤呢，
1: 怎么
0: 连自只篓子要一叫唤，那不成了怪物了吗？
1: 你说的不单蛤蟆，什么东西都这样吗？对不对？
0: 那个自只篓子它是竹子编的呀。
1: 啊，是啊，竹子编的。
0: 还是的。
1: 啊啊，
0: 这个竹子编的，它不但它不叫唤呢，
1: 怎么样呢？
0: 而且它连响都不响啊。
1: 哦，竹子它不响啊。
0: 那是啊。
1: 那和尚老道吹那笙管笛箫，那不是竹子的。那笙一吹，哇哇呜啦哇啦，那不响啊。
0: 你这他倒会找这东西啊。
1: 您说的呀。
0: 啊，您说那个笙啊。
1: 啊，竹子的。
0: 不错，是竹子编的
1: 啊。对呀、啊、
0: 它上头不有眼儿吗？
1: 有眼儿啊。对呀、啊、
0: 哎，它非得有眼儿的东西它才能响呢。
1: 哦，竹子的有眼儿才响呢。
0: 哎，
1: 那我们家那筛子上好几百眼儿，它怎么不响啊？
0: 这个跟我这儿搬杠来了是不是？
1: 竹子编的，上去有窟窿眼儿
0: 啊。我知道
1: 啊。那怎么不响？
0: 你看有吹筛子的吗？这会
1: 是啊，
0: 它那圆的扁的它不响，
1: 圆的扁的不响。
0: 哎，
1: 戏台上打那大锣，那不是圆的扁的，
0: 它
1: 跳起来咚咚咚咚，那不响，震得慌了都。
0: 他那锣当中间有琴儿，
1: 嗯，
0: 他有琴儿的东西才能响呢。
1: 我们家里那铁锅上也有琴儿，敲碎了它也不响吗？
0: 铁的它不响，
1: 铁的不响。
0: 哎，
1: 庙里挂着那钟，那不是铁的。
0: 嘿，这主啊，
1: 老和尚一撞，咣咣，那不响。
0: 是啊。那个钟倒是铁的呀。
1: 啊，那不响了吗？
0: 是铁的，你得把它挂起来它才响呢。
1: 铁的挂起来响。
0: 哎，
1: 我们家门后头挂一秤砣，挂了好几年了，一回都没响过。
0: 这像人呐。啊，秤砣呀。
1: 啊
0: 那是死个胆儿的、
1: 啊、
0: 它不响。
1: 哦，死个胆儿的不响。
0: 哎，
1: 那炸弹那不是死个胆儿的，大铁疙瘩咣咣的响得更厉害吧。
0: 炸弹里它得有药，有药的它才响呢。
1: 药铺里卖那药丸子，那怎么不响啊？
0: 我还没听说药丸子响了呢。
1: 哪个抽屉里没有药啊？怎么不响啊？
0: 哎，他问嘴里吃的不响。
1: 往嘴里吃的不响。
0: 哎，
1: 小朋友吃的那泡泡糖，那不是往嘴里吃的，一咬那不响。
0: 你说他怎么找这东西来了？
1: 嗯
0: 啊，那个泡泡糖啊。
1: 啊，
0: 这个泡泡糖啊，它有这个胶皮性。
1: 有胶皮性。
0: 哎，是有这胶皮性的它才能响呢。
1: 有胶皮性就响。
0: 哎，
1: 我穿那鞋胶皮底儿，它怎么不响啊？
0: 胶皮底呀、
1: 啊，啊，
0: 胶皮底挨着地它不响，
1: 啊，胶皮挨着地不响。
0: 哎，
1: 那三轮车放炮，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段小品。这是黄宏、李斌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杨白劳与黄世仁》，挺有意思，咱们来一起收听。
2: 我呢，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一位导演。为了弘扬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剧院呢重新排练了《白毛女》，可是现在排戏呀是真够难的。排练的经费呢是借的，演员又都下海经商了，哪还有心思排戏呀、啊？这不，我这个当导演的都来了半天了，演员还没影儿呢。
3: 导演，导演，我

0: 我来了。
1: 你怎么刚到啊？
0: 刚到门口吃了顿饭。
1: 角色明确了？
0: 明确了，我演杨白老。
1: 那黄世仁呢？
0: 黄世仁后边给我买单呢。
1: 你，
0: 这别着急，我马上给他叫来。黄世仁，黄世仁，哎呀，黄世仁，
2: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李经理，刚才这顿饭不知你吃的满不满意？
0: 还行。
2: 哎呦，李经理，你看你们公司，该我们公司那十几万，什么时候能还到位啊？
0: 光还钱啊，就没点什么别的意思？
2: 我给你5%的回扣。
0: 我现在没钱，等有钱再说。趁事正先叨叨叨叨的。哼，
2: 大伙看着没有？现在这世道都反了。欠账的是大爷，我这要账的成孙子了。哎呦
1: 哟，二位都来了。
0: 哎，来了来了。
1: 排戏之前我得说几句啊。
2: 你说，
1: 你们二位在外面干什么我不管。
2: 对对对，
1: 排戏的时候咱就得认认真真。哎，
2: 好的大爷。
1: 来，把服装换好。
0: 哎，好好，
2: 我都换好了大爷。
1: 今天我们还是排这段戏啊。除夕之夜，黄世仁逼杨白劳拿喜儿抵债。
3: 听到了吧，债务问题那是历史遗留问题。
2: 哎呦，李经理，这是两码事啊！这十几万要不还给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就得倒闭破产。看在多年师兄弟的面子上，我这给您鞠躬了。李经理，
1: 怎么黄世仁给杨白劳作揖啊？
2: 我给他说说戏。
1: 好，说戏。来来来，站好位。
2: 站好，我在这边。
1: 对，黄仁你在这。
2: 哎，我戴好帽子。
1: 哎，准备好。
4: 杨白劳，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呀。
1: 停。我说黄世仁，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 他该我钱，我吐出狠字。
1: 哎，
2: 哦，是是，
1: 再来。预备开始。
2: 吐出狠字。
1: 哎，
2: 哦，是是，
1: 再来。
2: 吐出狠。
1: 预备开始。
4: 杨白劳，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
0: 呵，还挺横。少东家大雪封门十几天，家里没米没柴，好几天都揭不开锅了。
2: 哎呦，杨白劳，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我求求你了。
1: 我瞅这戏怎么有点别扭啊。
2: 对不起导演，我这一激动跪反了。
1: 嗨，我说的应该是杨白劳给黄世仁下跪。
0: 什么？我给他下跪？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呀？
1: 你欠他的钱，所以你要给他下跪啊。
0: 我欠他钱我就得给他下跪
1: 啊？
0: 没这体验。
1: 让你跪你就跪。
2: 跪。
0: 少东家大雪封门十几天，家里没米没柴，好几天都揭不开锅了。
2: 导演，你闻着没有？一肚子生猛海鲜呢。我请他那一顿饭花了4000多，光 SO 就造了我2瓶啊。
0: 黄世仁，别吃了，你一顿饭就老挂在嘴边上。
2: 我不挂在嘴边你不还钱。
1: 我要排戏。
0: 少东家大雪封门十几天，家里没米没柴，好几天都揭不开锅了。
4: 杨白劳，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
0: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呐。
2: 你他妈纯属哭穷。你坑蒙拐骗害人不浅，还打算向我吃回扣，我恨不得一脚踹死你。
0: 导演，他加词儿。
2: 导演，这是黄世仁内心的潜台词啊。
1: 这潜台词跟吃回扣太挨不上了。
2: 你不了解啊，这个杨白劳就想吃回扣。
0: 我知
1: 道。好，黄世仁的感觉找到了。此时此刻的黄世仁就是要借逼债，继而霸占他的女儿。
2: 我还敢霸占他的女儿？
1: 对呀。
2: 他要能还我这笔钱，我宁可把我女儿送给他呀。
1: 这小子
0: 实在是没有钱呐、啊。
2: 如果没钱，可以拿我女儿抵债。
1: 我不管了，导演，我跟你说，
2: 您说，
1: 这除夕之夜，你到杨白劳家去逼债，
2: 我到杨白劳家逼债。
1: 对，发现了他年轻美貌的女儿，
2: 导演，那是他贴身女秘书。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发现了他女儿之后呢，竟然想霸占他，
2: 还用霸占啊？还用眼神直勾我呀？这个杨白劳为了不还钱，给我设下美人计。
0: 黄世仁，你别侮辱我们公司的公关形象啊！
2: 呸！还公关形象？你们那个公关就是把公子关在家里，把女的放出去忙活。
1: 哎呀，排戏！哎呦，
0: 小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呐、
2: 啊。如果没钱，可以拿喜儿抵债。
0: 喜儿那是我的命根子，您就发发慈悲吧。
2: 我给你指的阳关道你不走，来来来，只要你在这张文书上按个手印，咱的账就一笔勾。哎呀，我笨的导演啊，
1: 你怎么了？
2: 如果想当初我让他给我立成字据，这小子就不敢跟我装孙子了。
1: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2: 他们公司盖我们公司十几万、我们请客送礼他就是不还钱。
0: 当事人，你别光说我们公司，现在哪个公司不欠账，哪个公司不被欠。
1: 对，的确是社会问题，他欠你的，我欠他的，打的就是这个罗圈账。
2: 那也不能就我们一家吃亏。
0: 导演，排不排戏？
1: 好，排戏。
0: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呐。
2: 你他妈再哭穷，今天我操！
1: 好，
0: 你打我。
2: 他不是我在打你，他是黄世仁在打您呐、
0: 啊！谁打都不成，你那十几万黄啊、
2: 导演，这一巴掌打进十几万去啊！导演，
1: 这是在排戏，
0: 排戏也不能打人呐、
1: 我是导演，
0: 我是经理，
1: 打
0: 敢？哎，
2: 满天风雪。
1: 好，你不是说谁欠钱谁就是爷爷吗？今天我也过把大爷瘾。
2: 导演，你和他也有债务关系？
1: 你问他。
0: 哎呦，我忘了。哎呦，导演，您是我爷爷。哎，不，您是我奶奶，您是我的亲奶奶。
1: 杨白劳，我可是告诉你、咱们剧院跟你们公司借的十几万就是为了排这戏。
0: 是，
1: 这戏要是公演不了了，我也没钱还给你。
0: 哎呦，那
2: 导演，这戏我不排了。
0: 哎呦，黄世仁先生，你打，你随便打，
2: 那十几万
0: 一分不差
2: 回扣。
0: 哎呦，我一分不要行了吧？
2: 我得偷偷的给他立上字据。
1: 好，排除一切干扰，继续排戏啊。预备，开始。
2: 杨白劳，你想好了没有？今儿个是大年三十，咱的债可不能再拖了。
0: 少东家，大雪封门十几天，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2: 杨白劳，欠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
0: 少东家，我实在是没有钱。
2: 如果没钱，可以拿喜儿抵债。
0: 喜儿那是我的命根子，您就发发慈悲吧。
2: 我给你指的阳关道你不走，来来来，只要你在这张文书上按个手印，咱的账就一笔勾销了。
0: 只好如此，
2: 我这就到法院告他去啊。
5: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杨白劳与黄世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两位相声名家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一段忘词儿。怎么会忘词儿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6: 这个忘词儿啊，就是说一个演员是在舞台上演出啊，

0: 注意力必须得集中。
1: 当然了，
0: 如果这个精神不集中，那么他就会出偏差，
1: 哎，也保不住嘛。
0: 一个演员为上场以前，必须得找一个清静地方坐一坐，
1: 哎，
0: 沉胸服气的培养自己的情绪，
1: 哎，养养神呐。
0: 上台呢，为艺术负责任，
1: 是啊，
0: 为艺术负责任呢，反过来说，也就是呢，为观众负责任。
1: 对，
0: 就怕在后台把精神都浪费了。台上就能出病，
1: 嗯，
0: 差不多的各剧团的后台啊，公约上都有这么几项，
1: 都有什么呢？
0: 在业务时间不会客，
1: 嗯，
0: 业务时间不许打百分，
1: 对，
0: 不许下棋，不准开玩笑，
1: 是是，
0: 就怕把精神浪费了。有的时候那个业余演员呢，在台上掌握不住，就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演员怕三禅，
1: 什么叫三禅呢？
0: 就是眼禅、耳禅、心禅，
1: 哦，这叫三禅。
0: 哎，
1: 那么眼禅
0: 爱看事，
1: 哎，耳禅
0: 爱听事，
1: 哎，心禅
0: 爱想事，
1: 哦，这叫三禅呢。
0: 这都容易出错，
1: 嗯，
0: 舞台经验不丰富也不行，
1: 哎，这是个主要的。
0: 艺术基础不强也不行，
1: 哎，
0: 您看一个演员呢，必须有这么三大特色。
1: 什么叫三大特色呢？
0: 得有这个状元才、英雄胆、别还臊一张脸。
1: 哦，还得有这么三大特色，
0: 就解决问题。
1: 那么还得有状元才，
0: 哎，可不是那么大的才学，就是天赋得强。
1: 哦，
0: 比如说接到一个剧本，首先呢，先看一看是什么内容，看一看这个主题的这个人物，他的这个思想，他这个性格。再看一看呢，周围的环境的人物的作风，
1: 嗯，
0: 你都把它看好了，再加上动作感情表演出去，它就不会错。
1: 哦，是了。那么这个英雄胆呢，
0: 就是你胆子得冲。
1: 哦，胆子得冲。
0: 比如说接到一个剧本，你得把它美化了，在台上你演出一段相声，不能跟背书似的。
1: 那是啊。
0: 比如说吧，有的地方需要添，有的地方需要去，你得动手。比如说坏了，没关系，
1: 嗯，
0: 你再检查怎么说坏的。你再把它提炼好了，这个没有提炼不行。
1: 哦，是喽，
0: 得有二度创造的能力，
1: 哎，
0: 得有这个才学。
1: 那么这个别还臊的一张脸呢？
0: 假使说坏了的话，别还臊。
1: 嗯，
0: 比如说忘了，有的人呢就犯这毛病，中间说忘了，脸就红了。
1: 哎，红了，
0: 脸这么一红，脑袋后头扔了一声，
1: 嗯，
0: 腿啊也发颤悠了。
1: 哎呀，
0: 手脚冰凉，
1: 嗯哼，
0: 可直出汗。你说这叫什么病呢？
1: 真是嘛，
0: 这叫什么？舞台掌握不住。这样您就得向这个职业的学习。
1: 哦，专业的。
0: 您看我们要是说忘了的话也看不出来，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保着险呢。
1: 哎，这是甲乙嘛，
0: 我这边的词儿他也会，他那边词儿我也会。
1: 对，
0: 比如说我这边说忘了，我可以告诉他，
1: 嗯，
0: 他能接着说。
1: 那么你那忘了，你能明着告诉我吗？
0: 哪能明告诉我？
1: 还是啊，
0: 我们有一个暗令子。
1: 什么暗令子？
0: 说忘的时候冲他一歪嘴就得。
1: 对，
0: 您也看不出来，您认为呢这是个动作，说说着忘了一歪嘴他就知道了。哎呦，歪嘴这是忘词了。
1: 哎，他忘了，
0: 他赶紧接着说，或者他提拨我。
1: 哎，
0: 要说他那边忘了呢，
1: 嗯，
0: 他冲我这边歪嘴，我给他接着说。
1: 哎，这是我忘了。
0: 要说您看不上对歪嘴那是全忘了。
1: 全忘了，
0: 全忘了也好办。
1: 怎么办呢？
0: 冲您一鞠躬，
1: 哎，
0: 换后场。
1: 哎，没那么容易的，
0: 反正是说工的好办。比如说这儿说着忘了，可以岔道，利用这个时候呢能把词儿想起来。
1: 哎，来个倒插笔。
0: 就怕这个唱功呢。
1: 哦，唱功，
0: 唱功它有管音。
1: 是啊，
0: 有板有眼，有腔有调。
1: 哎，腔调板眼嘛，
0: 你差一丝一厘也不行。
1: 那是啊。
0: 提这是个笑话。
1: 什么笑话啊？
0: 我们有一个朋友。
1: 哦，您的朋友
0: 姓王，叫王雨田。
1: 哦，王雨田呢，
0: 他是票友。
1: 哦，票友，
0: 唱京戏的。
1: 哦，京剧，
0: 唱老生。
1: 是是，
0: 谭派老生。
1: 哦，谭派老生。
0: 他有一出戏小的最像。
1: 哎，哪出啊？
0: 探母。
1: 哦，四郎探母。
0: 由打做工起到回令旨都拿得下来。
1: 哦，嗓音好啊，
0: 头声都不出汗。
1: 嗯，
0: 还不印场。
1: 呵，
0: 也没倒过仓。
1: 哎呀，
0: 刚嗓子一条。
1: 这么好。
0: 就是一样缺点。
1: 哎，哪样？
0: 没有舞台的生活。
1: 哦，又是喽，
0: 净在这个电台上或者清音桌上唱，没彩唱过。
1: 嗯，
0: 大伙儿的朋友呢就撺弄他。嘿，老王，你唱得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彩唱一下？
1: 嗯，
0: 票友下海红了有几位？
1: 感情是吗？
0: 当初那个严菊鹏老先生，那就是票友吗？
1: 啊，是啊，
0: 嗯，还有那个，好寿陈 元先生，
1: 对，
0: 也是票友，
1: 嗯，
0: 关少华、许汉英，
1: 哎，李宗义，
0: 这都是票友下海呀、啊，
1: 是吗？
0: 给他说活了心了。他说好吧，你们给我组织个园子吧，我露场戏，
1: 嗯，
0: 就给他租了一个园子，
1: 嗯，是是，
0: 这个园子可以啊，容纳1000多座、
1: 哦、一个大剧场，
0: 他就把这个戏码贴出来了，
1: 哪出？
0: 全本的《探母回令》，
1: 哦，是这个大炮，
0: 这个月份别扭，
1: 什么月份啊？
0: 正在这个旧历的5月底6月初，
1: 哦，正热呀、啊，
0: 天气乍热，头一天打炮，这出戏拿出来，不该这露脸，把词儿就忘了，
1: 嗯，怎么了？
0: 就是没有经验吗？
1: 嗯。
0: 每天他不演戏的时候啊，他心里头也没病，唯独到这天知道要演出了，打早晨起来，这个心里头啊就起了化学作用了
1: 啊，化学作用，
0: 站在那儿也难受，坐着那儿也难受，吃也吃不了了，喝也喝不下去了，
1: 哎，干脆就甭吃甭喝了，
0: 真没吃没喝，上园子钉厂去了。往那儿这么一坐呀，每天见着朋友话多了，
1: 嗯，
0: 张不长理不短，仨蛤蟆六眼，
1: 我真能说还是，
0: 唯独到。

0: 倒没想起来，跟着来吧。子子牙，子子牙，子子牙。那混混的都纳闷啊，什么意思？我们那角儿运场了是怎么着？嘿嘿，怎么那么些龇牙呀？我揍了小点儿吧。哎，咯楞咚，龇龇牙，咯楞咚，龇龇牙，咯楞咚，净听他们俩人的了。
1: 俩人斗上了，
0: 听戏的也纳闷儿啊。哎，怎么不唱净龇牙呀？要咬谁是怎么着？那个脸上神色不对，也出了汗了。听戏的一想啊，哦，这是忘词儿，
1: 哎，忘了。
0: 头一天运场，还得那会儿他不扰这个，他哄上了。通，好嘛。一给他叫好，他错想了。
1: 那么他呢？
0: 他当然爱听这龇牙给他叫好了。哎，他心里还美呢。嘿，我这是歪打正着，我这是忘词儿啊。怎么还给我叫好？哦，一定是爱听我这龇牙。嗯，那没关系，谁给我叫好，我冲这龇牙。
1: 对，
0: 那边好，龇龇牙。那边好没，龇龇牙。那边太好了，龇龇牙，净龇牙了。
1: 对，
0: 在井靠远坐着一位，实在听不下去了，站起愣给轰下去了。
1: 说，
0: 哎，别唱了。我们那是道号，道号叫飞熊啊，
1: 他想起来了。
2: 跟您一块儿听完了刚才这段罗荣寿、李桂山和说的相声《忘词儿》，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你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0: 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子衿，青青子衿的子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若即若离的试探，恰似月光下的探戈，明明指尖即将相触，又在衣角翻飞间藏起滚烫的念想。我们都在安全距离里豢养着星火，怕太灼热会烧毁朦胧的美感，却又贪恋着体温交融时绽放的烟花。原来最动人的靠近，不是打破边界，而是让心跳声在克制的呼吸里生长成藤蔓，用温柔丈量灵魂之间恰好的缝隙，在潮汐退去时露出珍珠般发亮的真心。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袁娅维《靠近》。

0: 人潮汹涌，偏偏是那个灵魂让心跳漏了半拍，仿佛所有星辰都落在他的眼角眉梢。方大同用慵懒的声线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是山崩地裂的誓言，而是共享一碗泡面的温度，在晨光暮色中把平凡日子酿成蜜糖。当世界催促我们追逐宏大叙事，他却提醒我们珍惜那个陪你虚度光阴的人。原来所谓永恒，不过是有人愿意在琐碎光阴里永远做你故事里不肯退场的主角。
1: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还记得那些刻意保持的距离，藏着比拥抱更滚烫的心跳，看似平静的沉默里翻涌着千万句未说出口的独白。我们都在心底养着一片海，潮汐涨落间都是某人的倒影，怕目光灼伤秘密，却又贪恋余光里的轮廓，像触碰阳光的含羞草，在舒展与蜷缩间反复沉沦。最汹涌的爱意往往以最寂静的方式生长，如同深埋地底的岩浆，将每寸岩石都围成滚烫的石壕。这种隐秘的甜蜜，恰似星子坠入深潭，无人知晓，却照亮了整个夜空。

0: 地铁站台明灭的灯光里，奶茶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正悄悄蒸发，就像我们总在剩下的蝉鸣中错过说再见的最佳时机。耳机里循环的副歌是未寄出的信笺，把年少的悸动封存在和弦转折处。当暮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才惊觉所有的耿耿于怀都不过是岁月长河里轻轻摇曳的浮光，而真正刻在掌纹里的是当时共沐星辉的温度。
1: 走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跳漏拍的慌张与话到嘴边又转弯的犹豫，像极了深夜辗转反侧时心底的独白，明明想触碰却缩回的手，故作洒脱却暗潮汹涌的试探，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中化作带刺的蔷薇。或许感情本就是一场越清醒越疼痛的博弈，当完美人设被真实情绪瓦解，争吵与和解的轮回里，终于读懂藏在尖锐话语下的温柔。原来爱会让人笨拙，也会让人甘愿卸下所有逞强。

咸涩的海风吹散了记忆里发皱的青春性质，循环往复的歌词里藏着少年人笨拙的孤勇，浪潮般的古典将未说出口的再见冲刷成贝壳，搁浅在名为遗憾的沙滩。我们终究没能成为例外，却在重复的夏夜里打捞起永恒的心跳。当吉他声裹挟着潮湿的往事扑面而来，忽然明白那些未抵达的远方早就在月光尽头的歌声里开成了透明的浪花，在记忆的褶皱中永远涨潮。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第10001次告白。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些年没说出口的激动，被岁月蒸煮成薄雾，在记忆的皱褶里凝结成透明的痂。青春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过教学楼转角时被阳光穿透的衣角，坠落在泛黄笔记本的折痕深处。我们曾在平行时空里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1

0: 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研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

0: 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
0: 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

0: 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1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滨州倾力打造中国最美市乡；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市税务局凝心聚力抓建设，文明赋能促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与责任心之间的内在逻辑。政绩观是责任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投射，责任意识则是政绩观的价值根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要把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内化为对党忠诚、对民尽责、对事业担当的价值自觉，外化为求真务实、攻坚克难、久久为功的实际行动。责任意识内化于心，首先要解决好对谁负责的价值坐标问题。对党员干部而言，责任意识的指向始终是明确的，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这三者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统一于党的初心使命之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就决定了党员干部的责任，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民负责，即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在责任指向问题上出现偏差，有的眼睛指向上看，把对上级负责窄化为对个别领导负责，将为上等同于负责；有的把对下负责变成选择性负责，对群众极难筹判视而不见，对短平快的险绩趋之若鹜。这种偏差的根源在于责任意识没有真正内化于心，内心认同的责任是功利性的、选择性的，而非纯粹的、彻底的。只有真正把对谁

0: 负责的价值坐标校准在人民这一端，责任意识的内化才有了正确的方向。内化于心是前提，外化于行才是目的。把责任意识外化于行，既要实干，也要苦干，更要按规律干。实干首先是求真务实，不务虚功。责任意识强不强，不看口号喊得多响，而看问题解决了多少，群众得到了多少实惠。那些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的，那些沉迷于数字政绩的，从深层看是责任意识没有真正落地。苦干意味着不怕困难，不惧挑战，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越是矛盾集中的地方，越是困难突出的领域，越需要党员干部站出来顶上去。按规律干，则要求把责任意识与科学精神统一起来，既要有干事创业的热情，也要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离开规律谈责任，容易陷入蛮干，离开责任谈规律，则容易沦为空谈。责任意识的内化与外化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过程。内化为外化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外化则检验和深化内化的成效。正是在内化到外化，到再内化到再外化的循环中，责任意识从认知深化为信仰，从理念转化为习惯，从要求内化为品格。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深耕乡土文旅资源，赋能乡村华丽蝶变。经过前期的论证规划，紧张施工，滨州市乡村振兴暨市原产业发展项目接近尾声。经过全方位提质改造，罗甸市原面貌焕然一新，游玩业态丰富多元，配套设施完善齐全，吸引了周边游客纷纷前来休闲旅游拍照打卡。万树市灯照田畴，秋日田园美如画。去年秋冬季节，罗甸市原漫山遍野的红柿子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客前来观赏打卡，火爆全网的罗甸市原多次登上了央视，并被中国国家地理景观新媒体平台推送宣发。藏在黄土高原沟壑间的百年柿林火红出圈，带动了当地农文旅深度融合，激活了乡土文旅的蓬勃生机。初秋时节，当记者再次走进罗甸市原，眼前的景象令人耳目一新。在核心功能区，极具乡土特色的巨型稻草人景观伫立在游客服务中心顶端，造型别致，醒目大气，成为罗甸市原标志性网红打卡点。80亩核心体验区内新增了观景台、游步道、打卡点，开阔草坪整洁清新，网红天幕等休闲游乐设施错落排布，氛围感十足。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肆意奔跑，嬉戏游玩，来自周边县区的游客结伴漫步园内，悠闲踱步，畅谈游玩，沉浸式体验乡村休闲时光。核心功能区建设文化体验区、农产品展销区、乡村美食街区、研学直播基地等功能区域一应俱全，游客们既能沉浸式游览田园风光，还能体验趣味乡村业态，全方位感受乡村新风貌、新魅力。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沟谷禀赋，项目于观光体验区匠心打造关中市谷，沿主路行进，沟畔分列两条特色观光步道，为游客构筑层次多元的游览体验。一条临沟延展，路面平整，视野通透，漫步其间可饱览山谷田园全貌；一条蜿蜒迂回，直达沟底，尽显曲径通幽之趣。沿线有序布局入口驿站、主题餐饮区、精品百果园、生态花海、农耕体验园等业态，观光小火车也进入安装护栏阶段。游客李女士：
1: 以前这一片柿子林就是普通林地，去年火了以后，经过几年的改造之后，环境也好了，步道观景平台都修好了，风景赏心悦目，既能让人观赏柿林的美景，还能发展我们乡村旅游。尤其是我滨州市的老百姓没事了，也在家门口吃来逛个子。
0: 硬件设施的全面升级。

让乡村旅游体验感、幸福感大幅提升。如今的罗店村市园，村内主干道全部硬化翻新，平整通畅，给水、排水、照明、绿化等基础配套正在进一步优化升级。同时，标准化停车场、干净整洁的公共卫生间、新能源充电桩、全域安防设施一应俱全。滨州市按照春天观油菜花、夏天纳凉避暑、秋天采摘体验、冬天观赏红柿，让一季游变四季游，进一步延长服务时限，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随着园区业态持续丰富，配套日趋完善，影响力逐步扩大，前来罗店观光游玩的游客日益增多。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及游客，当前柿子林处于建设收尾阶段，请自觉遵守园区管理规定，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文明观景，安全打卡，游览过程中自觉爱护植被、休闲设施、景观标识等公共财物，不踩踏绿植，不损坏设施，不随意攀爬，杜绝不文明游园行为，共同守护整洁优美、清新雅致的乡村市林风光。通讯员孙萌报道，近日义门镇正式启用一呼百应微信群众信访问题举报渠道，以数字化赋能信访工作，实现群众诉求指尖上报，快速处置，闭环办结，切实筑牢矛盾不出镇、问题不上交的基层治理防线。传统信访方式存在流程繁琐、反馈滞后等问题，微小矛盾易积压升级，引发重复上访、越级上访等情况。为破解治理痛点，义门镇依托微信便捷、高效、普及度高的优势，打造一呼百应线上专属信访渠道，彻底改变群众上门跑、多头找的诉求反映方式，让群众反映问题更省心、更高效。一呼百应微信群众信访问题举报渠道无需下载软件，微信可随时使用，24小时畅通。群众遇到民生难题、邻里纠纷、村务问题、政策落实疑问等各类事项，均可一键上报，详细说明情况，上传佐证材料，全程规范透明、简单便捷。义门镇建立专人归集、分级处置、限时办结、闭环回访全流程工作机制，安排专人每日梳理平台诉求，分类分流，精准交办。简单问题快速办结，疑难问题统筹专班跟进督办，全程跟踪进度，办结后及时反馈并回访核实，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一呼百应立足源头治理，前置化解矛盾，精准捕捉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将基层矛盾妥善处置在萌芽阶段，有效压降信访增量，从根本上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义门镇将多渠道推广宣传一呼百应平台，持续优化处置流程，提升办事效能，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数字化基层治理守护辖区平安稳定，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市税务局凝心聚力抓建设，文明赋能促发展。本台记者郭敏、杨璇报道。文明润税，实干兴税，持续深化文明单位建设是激发队伍活力、提升税务治理效能的有力路径。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持续巩固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成果，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凝聚干部队伍力量、提升税收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统筹推进思想、党建、服务、文化、队伍建设，推动文明创建与税收主责主业同频共振，铸魂育人强根基，理论武装凝心聚力。市税务局把理论学习作为文明创建首要任务，建立党委带头学、支部深入学、青年跟进学常态化学习机制，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扎实推进政治机关建设，常态化开展政治机关意识教育，抓实党

0: 党内集中教育，不断夯实干部职工思想根基，擦亮税务机关政治底色。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市税务局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精准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通过上门辅导、政策宣讲、产业链帮扶等贴心举社会责任，常态化开展爱心帮扶、环境整治、义务植树、乡村政策宣讲等社会责任。常态化开展爱心帮扶、环境整治、义务植树、乡村政策宣讲等志愿服务活动，丰富开展我们的节日、文体赛事等文化活动，持续选树先进典型，培育优良家风正风。目前，全局19名青年干部入选省市人才库，涌现出多项省市级先进集体和个人。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超峰：
1: 下一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紧围绕税收中心工作，以政治机关建设为统领，推动文明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凝聚推动税务工作的磅礴力量，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税务力量。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0: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0: FM87.9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喜欢深夜刷美食视频的小伙伴，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吃饱了，却又被琳琅满目的美食吸引，不饿却想吃东西的念头怎么都挥之不去，不吃点什么夜宵简直就无心睡觉。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聊一聊睡前到底要不要吃东西，如果想吃，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微信公众

公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合适的用餐时间规律进食，对人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还能够改善昼夜节律。睡前是不应该吃东西的，因为这会扰乱身体的昼夜节律。研究表明，昼夜节律紊乱背后的激素是胰岛素。三餐进食时间不一致和深夜进食会影响昼夜节律，不仅会睡得不安稳，降低睡眠质量，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包括体重增加、患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升高等问题。身体会自己调节胰岛素的敏感性，早上的胰岛素敏感性更高，因为按照人类的昼夜节律，早上起来就是要觅食的，而到了晚上，体内胰岛素抵抗加剧，身体更容易储存脂肪，这时你吃的宵夜和零食中的额外热量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大家在晚上吃的食物可能往往不太健康，比如薯片、饼干、冰淇淋、烤串等，如果养成了睡前吃东西的习惯，可能会慢慢破坏体内的激素平衡，最终扰乱昼夜节律。睡前什么都不吃是最好最健康的，然而事情总不会那么尽如人意，也许因为一些重要的事儿需要熬夜，也许因为其他安排不得不打乱饮食计划。总之，如果晚上睡前确实感到饥肠辘辘，最好找一些能生吃的蔬菜，或者将蔬菜简单的煮一下。如果想要吃些甜一点的东西，可以考虑选择下面的这些食物搭配。蔬菜配土豆泥，蒸一下就能吃，或者能生吃的蔬菜水果，像葡萄、番茄，或者是毛豆、豌豆，一个苹果加上一汤匙花生酱，一些水果和一小块黑巧克力，酸奶，这些食物能为身体提供优质蛋白质和脂肪，同时也容易带来饱腹感。此外，睡前吃多少和吃什么同样重要，建议吃东西时不要做其他的事情，感觉饱了就停下。如果一边看电视或者玩游戏，一边毫无察觉地吃东西，就像是无限量供应，那会越吃越多，给身体带来很多额外的负担。如果想要一夜好眠，睡前千万不要吃高脂肪和含糖量高的食物，比如糖果或冰淇淋。另外，以下的几种东西也要格外的注意。第一，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能量饮料和茶，包括奶茶中的咖啡因，会作用于大脑当中的腺苷受体。腺苷是一种调节睡眠、警觉性和认知功能的神经递质，这就是为什么含咖啡因的饮料会让人感觉更专注，有时还会感到紧张。在一项关于咖啡因和睡眠关联性的研究当中，研究人员让每位参与者喝下了含400毫克咖啡因的饮料，并且对他们的睡眠情况进行跟踪。结果发现，睡前、睡前三小时、睡前六小时摄入咖啡因都与睡眠问题有关。咖啡因不仅会扰乱睡眠，而且对体重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人知道睡前不能喝咖啡，但是却很少意识到碳酸饮料、奶茶和其他高糖饮料中也是含有咖啡因的，甚至可能比普通咖啡的含量还要高。这些饮料才是夜晚摄入咖啡因的主要来源，所以建议在睡前六小时就要停止摄入咖啡因，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饮料都要避开。第二，酒精。酒对身体的危害我们已经说得太多了，能不喝就不喝，最好一滴也别沾。虽然酒精能够让人在睡前暂时的放松，但是仍然会给身体带来破坏性的影响。睡前饮酒不仅会让身体摄入额外的热量，还会导致睡眠的质量下降，容易早醒。酒精还会对肠道菌群造成影响，促进炎症，诱发压力。睡前尽量别沾酒，防止身体将多余的热量储存为脂肪，或者注意控制酒精的摄入量，用很低度数的啤酒或柑橘茶来代替睡前酒。第三，高脂肪和高糖的食物。高脂肪、高糖、低纤维的饮食习惯与睡眠质量差有关，原因可能是这些物质被肠道细菌消化或利用的方式对睡眠不利，而富含水果、蔬菜、全谷物和豆类等各种全植物性食物的全面均衡饮食，能够促进睡眠质量的提升，
而且用这些健康

食物把肚子填饱了，你就不会那么想吃高脂肪和高糖的加工食品了。如果睡前有饥饿感，想吃东西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如果不管不顾强行入睡，可能会对睡眠质量造成干扰。这时候睡前吃些零食是可以的。对于晚餐吃得早睡觉又比较晚的人来说，想吃宵夜的时候挑选一些健康食物也是不错的缓解饥饿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少量吃点健康的宵夜甚至有助于睡眠。具体的加餐时间取决于你自己的进餐时间，比如如果你一日三餐都吃得比较早睡得也早，那晚上最后一餐的时间选在7点可能更合适。如果睡得很晚，晚上9点或9点后吃宵夜可能更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因为社恐而不愿意与他人社交，可以说是很多人的普遍现象。但是你知道吗？无论是

社交的缺失还是内心的孤独感，都会对生理与心理健康造成诸多的不利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社恐自救指南。当我们长期处于独居状态，或者缺少与其他人的社交来往，这种状态被称作社交隔离。而这样的社交隔离状态时常会令我们产生忧伤的情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孤独感。需要说明的是，社交隔离这种客观状态与主观感受的孤独感并不能够画上等号。例如，一些人频繁社交，但是内心仍然感到孤独。但是由于紧密的相关性，这两种状态常常会受到研究的同时关注。迄今为止，大量研究关注了社交隔离以及孤独对我们健康状况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总是具有危害性，甚至可能致命。例如，《心理科学展望》期刊的一篇综述论文就曾指出，社交隔离、孤独感与多种健康问题高度相关。这些人患上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与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都更高。此外，社交隔离者和孤独者过早死亡的风险也分别增加了29%和26%。另一些研究则指出，拥有孤独感的人们自控力更低，出现抑郁、睡眠问题等精神健康问题，以及染上酗酒习性的可能性也更高。而《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则在动物实验当中证实了社交隔离对动物身体的影响。长期独处的果蝇的基因表达、神经活性以及行为都发生了不利的变化，例如它们往往会吃得更多、睡得更少。在社交隔离、孤独感的众多健康危害当中，大脑结构与功能受到的直接影响同样是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近期一项发表于《神经元学》期刊的研究就指出，社交隔离及其引起的孤独症会造成大脑灰质体积减少，并且降低个体的认知能力，增加老年人患痴呆症的风险。根据社会脑假说，我们的大脑演化出了支持与他人社交沟通的特征，拥有重要的社会认知能力。那么处于孤独或社交隔离的境地时，我们这个有利于社交的大脑可能会受到影响。为此，这项研究首先探索的问题是社交隔离与孤独感如何影响灰质。这里是神经元大量聚集的区域。研究团队收集了英国生物银行数据库中近50万人的认知表现等数据，这些人的平均年龄为57岁。这些数据当中还包括约3.2万人的磁共振成像数据。根据日常社交情况分为社交隔离、社交频率超过每月一次、超过每周一次等不同组别。对这些数据的分析表明，社交隔离、孤独的人认知表现更差，包括记忆力更弱、反应时间更长。此外，研究还发现，这类人群大脑众多区域的灰质体积减少，具体而言，包括处理声音、协助编码记忆的颞部，与注意力、计划能力与复杂认知任务相关的额叶，以及参与学习、记忆的关键脑区海马体。研究还指出，较小的灰质体积与参与阿尔兹海默病的遗传进程之间存在联系。社交隔离与认知功能的长期关联也在为期12年的随访当中得到了支持。社交隔离的人患上痴呆症的风险增加了26%。社交隔离对大脑造成复杂影响的机制是什么？对此，研究人员表示，还需要更多研究进行检验。但是可以确认的是，在缺乏社交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面临长期的压力，进而对大脑造成影响。此外，如果我们长期缺乏社交，我们参与语言和其他认知过程，如注意力、记忆力的脑区功能也可能减弱，这可能会影响参与复杂认知任务的能力。包括这项最新研究在内，大量研究一致认为，社交隔离和孤独感正在无形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因此，对于这类人群，认知行为疗法等有效的干预措施也至关重要。从个人到社会层面，预防消除社交隔离与孤独感需要多层次的解决措施。
对于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而言，无论年龄多大，我们都能从与

其他人的交流中获得乐趣。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告诉我们，交流对于我们的认知健康也至关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如果睡前想吃东西，怎么吃才更健康，以及关于社恐的自救指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4: 有一首关于北戴河的词是这么写的：大雨落幽烟，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俊卿先生的脚步，去著名的北戴河看一场令人惊艳的日出。忽然从那持续多日干燥预热的北京，来到这气温最高不过摄氏20度左右的北戴河，就像从又热又闷的蒸笼里跳进了清澈冰凉的池水里似的，感到无比的爽快惬意，身心舒畅。在这舒畅惬意之余，真有些相见恨晚了。说起来也很惭愧，我这个生长于渤海之滨，从小就热爱大海的人，虽然也曾经游览过一些国内外著名的海滨圣地，然而这闻名遐迩向往已久的北戴河，却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投入他的怀抱。不过说也奇怪，在这之前我对他并不陌生，他那优美的风貌早就观赏过了，不是从图画和电影中，也不是借助于文学作品或者人们的口头描述，而却是在一个梦中，不，确切一点说，是在一个像梦一般的幻境里。那是在我童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刚退了潮的海滩上去赶海，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幅迷人的画面，一抹树木葱茏的山峦横亘在大海的上空，一块块奇形怪状的岩

石，耸立在山峰之上，一座座小巧玲珑的楼房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之间。这么多样式不同的楼房，圆顶的、尖顶的、方顶的，好看极了。它是那么美，那么奇特。还有庙宇、寺院、亭台楼阁，它们有的深藏在林木缭绕的山崖里，有的耸立在峭壁缠岩的山巅上。特别是最东边的一处陡峰上面的四角凉亭，连同它旁边一块伸向大海里的岩石都非常令人瞩目。亭子里边还隐隐绰绰的，仿佛有人影在活动嘞。一缕缕白色的烟雾在山树间、海边上飘荡着，使得这迷人的景色时隐时现，似幻似真，更增加了美丽和神秘的色彩。忽然间一阵大风吹来，那山峦树木、亭台楼阁霎时间变成了一缕缕青烟，一片片白云飘荡着、变幻着，像电影的淡入镜头一样消失了、不见了。这悠忽而来又飘散而去的神奇景色，简直是我惊呆了，也着迷了。人们告诉我这是海市，有人说这海市是天上的仙境，也有人说它是人间的一处胜景，就是这大海对面的北戴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北戴河这个名字，但是当时我并不相信人间竟然真的会有这么一个美妙神奇的所在，而倒更多的相信这是仙境，是没有人间烟火世俗喧嚣的虚幻缥缈的仙境。长大了，增长了一些知识，才知道那大海的对面确实有一个叫北戴河的地方，由此这地方就常常在我思慕和向往之中了。我曾经向写过雪浪花和秋风萧瑟的杨朔同志打听过，北戴河真的很美，确实很美。杨朔兴致勃勃地回答说，我建议你找机会到那儿去看看。于是我决心找机会去北戴河了。这与其说是我对海边风景的特殊喜爱，不如说是想印证一下童年时代看到的那次海市的情景的好奇心。现在当我真正终于来到北戴河的时候，那种感受、那种心情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印证的结果是确实无误。那横亘在蓝天白云之间的一带山峦，掩映在葱茏林木中的庙宇、寺院、亭台楼阁，那耸立在海边和山上的缠岩怪石，尤其是西山上的观音寺、东岭上的鸽子窝，这一切恰好跟当年我在这渤海南岸千里之外的海滩上看到的海市蜃景一模一样，宛如两张同样的照片叠在一起似的，这实在不能使我更惊奇了。然而这仅仅只是我最初的一点印象，却不是我最深刻的感受。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是美，是一种特别的美，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这儿一天之内、一夜之间，日出日落、潮涨潮退、风雨阴晴，都各有不同的姿态，各有不同的美。我常和三两好友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气候中穿行山林、漫步海滨，去领略那姿态万千、风貌各异的美。我尤其喜欢在那夕阳闲山的傍晚，坐在海边的岩石上面，眼看着西边天上的晚霞渐渐地隐去，黄昏在松涛和海潮声中渐渐地降落下来，广阔的天幕上出现了最初的几颗星星，树木间晃动着飒飒飞翔的蝙蝠的黑影。这时候四周静极了，也美极了，什么喧嚣的声音都听不到，只听见海水在轻轻地拭着沙滩，发出温柔的细语，仿佛他也在吟咏那黄昏道似蝙蝠飞的诗句。
赞美着夜幕初降时刻的山与海的幽静与美丽。等到那一轮清辉四射的明月从东面黑苍苍的水天交接之处的大海里涌了出来时，这山与海又有一番不同的情景了。这时候那广阔的大海到处闪烁着一片耀眼的荧光，海边的山川、树木、楼房、寺院也洒上了柔和的月光，这月光下的北戴河就活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似的，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的，又是一种富有诗意的美。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北戴河之旅。夜深时分，当你躺到床上闭上眼睛的时候，一切景物都看不见了，却仍然能感受到那种诗意的美的存在。这就是催你入眠的涛声，这涛声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有节奏的哗哗响着，温柔极了，好听极了，简直就是一曲抒情优美的催眠曲。每天晚上我都在这温柔悦耳的涛声中入睡，每天清晨又在这温柔悦耳的涛声中醒来，那就是日出。人们告诉我，在北戴河那著名的二十四景当中，最美最纯那就是日出。人们告诉我，在北戴河那著名的二十四景当中，最美最壮丽的景致就要算是东山鹰角亭上看日出了。看日出须得早起，4点钟还不到我就爬起身来，沿着海边的大路向着东山走去。这时候天还很黑，夜间下了一场雨，现在还没有晴透，但是云隙中却已经放射出小星残月的光辉了。我贪婪地呼吸着那雨后黎明的清新空气，一个人在空荡荡不见人迹的路上走着。我还以为我是起身最早的一个人呢，哪知爬到山顶一看，有两个黑黝黝的身影早已矗立在鹰角亭旁了。原来还有比我更积极的人。走到亭子前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老一小。那年纪老的在7旬开外，一头皓发，满脸银染，小的则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很美也很窈窕，却有着北方人健壮的体魄。那两人看到我之后都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又转回身去继续倚着亭柱观望东方的海空。这时候残云已经散尽了，几颗寥寥的晨星在那晴朗的天空中闪烁着渐渐淡下去的光辉。东方的天空泛起了粉红色的霞光，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粉红的颜色。这广阔无垠的天空和这一望无际的大海完全被粉红色的霞光融合在一起了，分不清它们的界限，也看不清它们的轮廓，只感到一种柔和的明快的美。四周静极了，只听见山下海水轻轻地冲刷着潺潺的哗哗声，微风吹着树叶的沙沙声，此外什么声音都没有，连鸟儿的叫声也没有，仿佛它们也被眼前这柔和美丽的霞光所陶醉了。早霞渐渐变浓变深，粉红的颜色渐渐变成橘红，以后又变为鲜红了。而大海和天空也像是起了火似的通红一片。就在这时，在那水天融为一体的苍茫远方，在那闪烁着一片火焰似的波光的大海里，一轮红的耀眼光芒四射的太阳冉冉地升腾起来。开始的时候它升得很慢，只露出了海面，霎时间那辽阔无垠的天空和大海一下子就布满了耀眼的金光。在那太阳刚刚跃出的海面上，金光特别强烈，仿佛是无数个火红的太阳铺成了一条又宽又亮又红的海上大路，从太阳底下一直延伸到鹰角亭下的海边。这路金晃晃红彤彤的，又直又长，看着它就仿佛使人觉得循着这条金晃晃红彤彤的大路就可以一直走进了太阳里去。我再回头向西边望去，只见西边的山峰树木庙宇楼房也全都照上了一片金晃晃的红光，还有